0: 假如今天的案是有洗澡陪伴，然后居家家务的话，就是可能依案家的需求先去服务。就阿嬷说她要洗澡，我们就先洗澡。
1: 好，所以你的工作有哪些项目？你刚刚提到了陪伴，提到了洗澡，所以如果我们来分项的话，我们新会大概可以来用哪些方面的服务来帮助我们的长辈啊？好比你刚刚讲到说洗澡、陪伴，还有一些什么呢？
0: 然后这还有剩下的话，就是要依案家需要什么的需求，然后透过我们督导再指派任务给我们这样子。
1: 你所谓的案家就是你帮忙你服务的对象嘛，哈，他们大概会有哪一些需求呢？
0: 大概的话，我通常接的最多就是洗澡、家务，
1: 嗯，
0: 然后还有陪伴。
1: 洗澡、家务、陪伴，
0: 还有最主要的代购。
1: 代购，代购是什么意思？
0: 代购就是帮他们买东西，因为有些人长辈腿脚不方便啊，还有些人可能住得比较高山，要下山的话也不方便。
1: 他们如果要出去买东西的话比较不方便，所以新会可以帮他去买就是了哈。那他们通常要你买些什么？
0: 通常通常正常来讲的话都是来买便当。
1: 买便当哦，所以你等于去到他们家，然后就要帮他带一个便当过去，
0: 对，
1: 这样子
0: 吗？因为我们督导会跟我讲说啊，这个谁谁谁今天要买什么，会用赖群跟我讲。
1: 嗯，
0: 假不讲的话，我们正常的话，一般过去就是直接买便当过去。
1: 哦，你所谓的他跟你讲是说他希望他的便当有什么的意思吗？
0: 啊，对对，
1: 哦，
0: 对，
1: 好，就是我们的长辈呢，老人家呢，他也会有一些他想要吃的东西就对了哈。哎，不好意思，我这样听起来，你说陪伴、代购，这个好像不需要执照吧？是不是？听起来好像就是，一般的人就可以做，为什么需要照顾服务员来做这个服务员？我的意思是说，我也可以陪伴，我也可以去买他要买的东西啊。可是你刚刚有说要经过考试呢？
0: 对，
1: 嗯，
0: 是因为我们还有比较深入的，我们可能还要用到管罐。
1: 哦，还有管罐哦？什么样的管罐啊？
0: 就是用针筒，它里面没有那个针，
1: 嗯，
0: 然后灌食。
1: 哦，啊，这个就是专业技术了，
0: 对对对，
1: 嗯。所以陪伴的时候啊，通常都在做些什么？
0: 就跟长辈聊天，通常的话，正常都是在看电视。
1: 嗯，陪着长辈一起看电视。那所以这样的长辈是不是大部分都是独居的长辈啊？否则他的家人不就可以陪他看电视吗？
0: 不是不是不是，
1: 嗯，
0: 是因为他们的小孩子都在外面工作，
1: 哦，
0: 晚上才回来，
1: 白天的时间，
0: 对，
1: 我们白天的时间。
0: 然后他的小孩子会怕那个长辈无聊，
1: 或者是有点什么跌倒啊，危险，
0: 对对，
1: 嗯，
0: 就会派我们过去。还有那个什么外出陪伴的话，也是有。
1: 陪伴是去医院看病吗？
0: 不是，这个不一样，这个就是带他出去外面走一走，
1: 哦，
0: 然后或者就是他想买菜，我就跟他一起去。
1: 哦，他想要去做一些他自己的活动的时候，那如果这样，新会啊，那你们就有负担长辈的安全的议题了耶。
0: 没有，可是我们都，合法范围内，就是不会让他跌倒还怎么样。
1: 哦，所以他如果要去做一些，
0: 牵着他，
1: 要牵着他。如果长辈有点固执，他要去做一些我们觉得对他来讲稍微有点危险的动作，哈，他要去运动啊，或者是说他要去到比较远的地方啊，那我们能拒绝吗？
0: 可以，因为我们一次服务就是半个小时，假如他去太远的话，我们就要打电话给我们的督导，
1: 嗯，
0: 跟他讲
1: 你的服务半个小时，所以如果超过半个小时的话是加时吗？还是说是不能完全不能增加时间？
0: 假如按家吼，按主他的服务的
1: 时数
0: 还够，
1: 嗯，
0: 我们就可以加啊，加上我的时数也还够，就可以加，
1: 嗯，
0: 否则正常的话我们督导他跟各管师他们会先评估好，可能会到达陪伴，可能外出的话可能会到达一个小时。
1: OK， 好，所以陪伴是 陪伴他做

0: 做一些比如说散散步啊，
1: 对对对，
0: 看看电视啊，
1: 是
0: 好，这样子的活动啊，比较轻的一些活动
1: 哈。
0: 那刚才讲到了说代购啊，代购就是帮他买一些东西，主要是便当跟吃的有关嘛哈。
1: 对，
0: 然后再来呢就是陪伴哈，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很重点的就是洗澡。
1: 嗯，
0: 通常我们这些长辈啊，他们是什么样的状况下会需要新会你来帮他们洗澡呢？
1: 正常来讲，我接的案都是有些都是从医院出来
0: 哦，
1: 然后可能手脚还没有这么的灵活
0: 、嗯、
1: 然后我就要帮他搓后面
0: 搓背啊
1: 搓后面，然后有时候我会叫说、嗯、哎呀这边可以搓你自己搓啊，然后后面搓不到我帮你搓。
0: OK，
1: 因为他们也是要自己动，
0: 对，
1: 他们手脚才会比较快好。
0: 慢慢的复原的话，也是需要自己多努力一下，
1: 对、啊，
0: 不能完全都是由造福员帮他全部做完。如果这样的话，他反而没有动到的机会，对他的身体的肢体啊康复其实是比较不太好的哈。那帮他们洗澡的这个过程中啊，就会有比较亲密的隐私啊等等的问题啊、哦、通常你怎么帮助我们的长辈来克服他可能会有点拍谁啊或是怎么样的这样
1: 哦？像我面对阿姨的话，我们正常一进去要洗澡，我们会先戴手套，按家要需要先自备手套给我们，
0: 意思是你不会直接接触到他的皮肤啦。
1: 对，
0: 为什么要这个手续啊？
1: 因为保护我也保护按家。
0: 保护你是因为按家可能有传染病吗？还是怎么样？
1: 不是不是不是，
0: 嗯，
1: 是因为像假如我手有汗疹还是怎样、哦、比较不会碰到个案啊。
0: 嗯，
1: 然后像个案有些可能身体也比较敏感，透过那个手套比较不会那么的怪怪吧。
0: 哦，其实就是因为洗澡毕竟是一个很隐私的行为啦
1: 哈。
0: 如果我们的手呢直接碰到我们长辈的皮肤肌肤的话，不只是不好意思，可能有的时候他也会有一些芥蒂
1: 哈。对，
0: 透过一个手套就会让他比较安心，觉得你不是直接碰触到我嘛哈。
1: 嗯，
0: 所以比较不会那么的敏感嘛哈。
1: 对，比较不会敏感。然后假如是可以动手的长辈啊，我们就讲说阿姨你那个下面那里自己洗
0: 哦。嗯
1: 啊，假如是动手完全不能动，你就帮他稍微洗一下，
0: 就私密部位了。
1: 对，
0: 好，私密部位如果我们长辈可以自己来的话是最好的。
1: 对、
0: 那个部分大家都很敏感嘛哈。那如果实在不行呢，我想戴着手套去洗呢，我们的长辈感觉也比较不会那么怪这样哈。
1: 对，
0: 洗澡的帮忙哈，你帮他洗完了以后通常他们会有些什么反应啊？
1: 哦，我看到很开心呢、欸、他们有时候洗澡他们都会讲说哇好舒服哦，我现在都把他的污垢把它洗掉了，变轻松了，
0: 整个身体都轻松起来哈。所以洗澡是一个很重要的帮忙，一个很重要的服务哈。所以洗澡这件事情也是很专业，对不对？也是要经过训练才能够帮需要你帮他洗澡的人来做这项服务啊。如何兼顾到洗得很干净，可是又让被洗澡的人呢不会觉得怪怪的不舒服，其实这都是技巧哦，很重要的。当然在洗澡的时候，我想我们新会的态度也会让我们的长辈比较放心了、
1: 哦、然后像我们洗澡的时候就是边洗边讲话
0: 边聊
1: 聊天、
0: 嗯、
1: 一下就洗完了，
0: 一下就洗干净了，洗香香哈。
1: 对，
0: 那通常我们是不是有分性别啊？比如说新会是女生就帮女性的长辈洗，有这样子分吗？
1: 像我们女生可能比较吃香，我们女生可以帮女生洗也可以帮男生洗
0: 哦。
1: 可是男生就不一样咯，
0: 男服务员
1: 比较
0: 没有办法帮女性的长辈洗哦。
1: 男性服务员的话就是只能帮男生洗、
0: 哦、
1: 可是假如说这一个阿姨说可以给男生洗，
0: 嗯，
1: 也是可以哦，可能是可能
0: 事先记录嘛哈，
1: 要写契约哦。
0: 哦，要写契约哦。
1: 嗯
0: 啊、对， 下

0: 像这样子的服务固然是我们的长辈非常需要的哈，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一阵子没有洗澡，刚洗完澡，哇，那真是多舒服啊，身体。这个服务呢，是我们长辈很需要的，可是因为是洗澡，因为有男女之别哈，所以还是有许多事先的准备哈。
1: 契约的话，我会透过

0: 欢迎回来嘉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呢，访问的特别来宾是浩人居家照顾的照顾服务员李新慧，还有企划专员张瑞山，来跟我们分享照顾服务员的工作哈。那刚才呢，新慧已经很详细的跟我们分享了他的主要的工作内容哈，代购、陪伴，还有就是洗澡，有的时候呢需要做管罐的喂食哦等等的哈。诶，新慧啊，你怎么会踏入这个行业啊？
1: 因为啊，我有一次啊生病的时候，后来我就看到旁边的阿嬷啊，他们就是生病很痛苦啊，然后那边就有一个看护照顾得很细心，
0: 嗯，
1: 然后后来又想到自己的家人全部都生病耶。
0: 哦，你的家人那个时候也是在生病的状况？
1: 对啊。
0: 然后你自己生病住院？
1: 后来我爸后来也过世了，
0: 嗯，
1: 就是我看旁边的人然后家人都很细心，然后后来也透过我朋友他们知道，所以后来才踏入过来的。
0: 意思就是说呢，新慧感同身受，当一个人他生病的时候，或者

0: 是他的行动不方便的时候，真的是很需要有人来拉一把，有人来照顾哈。
1: 嗯，对，
0: 对，就是当然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是很好，可是怎么会想到说那个我就要去做那个照顾的人呢？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都知道人生病的时候、无助的时候，或者是行动不便的时候，我们很需要有人在旁边帮忙我。可是怎么会想到说，那我就要去做那个帮忙的人？你本来的个性上面就是喜欢照顾人的吗？还是说你看到你自己有什么特质，让你觉得，诶，其实我也可以来做这个工作？
1: 本身的个性哦，是比较乐观。
0: 嗯，哦，乐观。
1: 也比较
0: 热心吗？
1: 热心，对、啊、像我老公有时候都说我很鸡婆
0: 哦，所以有点鸡婆的个性哦，
1: 对，
0: 才容易有所谓的人机挤机，人腻挤腻，就是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比较会想到说，哦，那我可以做什么？
1: 对，
0: 好，所以我们鸡婆的心会呢，就想啊，人都是会生病会老的，
1: 嗯。
0: 人生病了，人老了，就是需要有人在旁边照顾。那谁来做这个照顾人的事呢？自己的个性上面也适合。那你做照护员之前，你是做什么的、
1: 啊？哦，我以前的时候，我嫁给我老公21岁，后来帮我婆婆照顾她的生意，臭豆腐的生意。哦、我以前是在瑞芳美食街广场外面。
0: 哦，所以你也卖过臭豆腐啊？
1: 大概18年嘛。
0: 哇，很久呢。嗯，好，那你后来因为自己生病啊等等种种的原因，你决定投入这个行业。那你老公啊、家人啊，他们怎么看呢？
1: 不会，我老公蛮支持我，他说你想冲就去。
0: 哦哦，很棒。
1: 对，
0: 所以如果一个照护员要投入这个行业，家人的支持也是蛮重要的哈，因为他应该可以想象得到，老婆如果做这个工作的话，会非常的辛苦、啊嗯。那你婆婆的臭豆腐的那个摊怎么办呢？
1: 哦，后来就这样子，后来我婆婆就说她要给她大儿子做。
0: 哦，他等于有人来接手，就对大儿子接手，那媳妇就不用帮忙了。
1: 对啊
0: ，OK， 哎、欸，那做臭豆腐的生意啊，也就是说在瑞芳的美食街做生意跟做造福员，诶，新慧，你觉得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就一个你从职场的角度来看。
1: 哦，不一样，真的很不一样。
0: 嗯，
1: 像以前在做臭豆腐的时候是从早忙到晚。
0: 哦，
1: 然后心态
0: 做生意嘛，
1: 可能那种心态可能都是一样的，就是就做而已。
0: 什么叫做心态只有做而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1: 就是、一直忙忙忙忙忙忙忙到晚上，然后睡觉，
0: 起来又忙。
1: 对，啊，可是做我招呼员不一样哎，因为我今天去到这个阿姨家，这个心态不一样，这个心态可能是快乐的。嗯、然后我现在去到另外一家的心态，可能是想说，啊，阿姨这个给你不知道不会生气。
0: 哦，你会接触到不同个性、不同状况的长辈哈。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有
0: 很挑战诶，这样你要跟人，你不知道他今天晴时多云偶阵雨这样。所以比起做小吃的工作来说，你觉得照服务员反而作息比较正常吗？
1: 对，比较正常，而且感觉我心里比较快乐呢，因为哈、哦，他们我帮他们完成事情，帮他们做完了。他们都会很感激，也感觉他们好像也舒服了。
0: 很满足，嗯。可是你卖东西给客人吃，客人吃得很开心，你也是可以看到客人的那个快乐的一面啊。我的意思是说，
1: 也是可以看到
0: 小吃，那也有小吃的这个正面的回馈了哈。
1: 是，
0: 好，那做照护员，可是你不会觉得很辛苦吗？因为比如说你讲到要帮他们洗澡啊，甚至有的时候要管罐的喂食啊等等的，其实这样的事情做起来都不容易、啊、不轻松啊。卖东西虽然也是时间很长，可是你毕竟做了这么多年嘛，感觉好像驾轻就熟，然后也不用这么在乎 你跟某一个特定对象之间的关系，因为反正就是他拿了钱，给你钱，然后东西拿了就走，不像我们照顾人，其实跟这个被你照顾的人之间，还是要有一些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比较。

0: 后比较重比较多诶、欸、
1: 其实照顾久了、嗯、都会有感情。
0: 你有固定的案主吗？
1: 对啊，
0: 就是说你
1: 每天都固定的。
0: OK， 有感情。那所以你去服务他们去照顾他们的时候，不是觉得自己是去做工作的而已啦。
1: 不是不是。
0: 嗯，你的心情或心态上 是
1: 有时候、哦、可能就像他女儿一样、嗯、有时候可能就像他孙子一样。
0: 嗯，
1: 那种感觉不一样。
0: 那你有没有碰到那些他自己的人生很辛苦啊，以至于呢他对待你的态度也是不是那么正面跟友善的，会有碰到这样的情形吗？
1: 我有碰过，可是我那些阿姨有没有他们的心都比较向上，比较正面一点，然后他会跟我讲以前怎样跟怎样，然后他会叫我说像你现在做那么辛苦，你那个钱要多存一点
0: 啊，
1: 不能让你老公知道哦。
0: 要你存一些私房钱啊，
1: 对，
0: 就是提供你这个女性之间的秘密哈、啊。那你有照他的建议做吗？
1: 啊，没有嘞、
0: okay ，
1: 都被我老公知道。
0: 好，都被老公知道了哈。好，把没有自己的私房钱呢、啊、哈。
1: 对。
0: 所以其实听起来就觉得欣慧，你跟这些老人家、这些长辈，感觉好像家人、朋友这样的相处、欸。
1: 对，
0: 那你怎么有办法把这些其实是陌生人的人当作家人、朋友呢？
1: 因为我觉得可能要看个性吧，因为我的个性可能就是比较自来熟。我现在看到你是可能是陌生人，
0: 嗯，
1: 可能我过个十分钟、十五分钟。
0: 嗯，
1: 哎呀，就赶快过去跟你聊天了。
0: 哇，这个个性很好，也很适合、啊，
1: 就是很自来熟这样子。
0: 所以瑞珊，像你们浩人有很多的照顾服务员嘛，哈，你有观察到说是不是照服务员他们天生某一种比较热情的性格，是可以帮助他们在这个工作上面更得心应手的吗？
2: 依我就是接触我们公司六十几位的照服务员啊，就是他们都其实都带有一种热忱，然后对老人家都是很细心，他们都是一个很愿意在社会工作上就是继续努力的一份子这样。
0: 所以本身的个性啊，对于要把照服务员这个工作做好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哈。像欣慧他说他是自来熟哈，即使是陌生的人也许相处个十来分钟就可以融入打成一片哦。那这样当然对照顾的工作是很有帮助的哈。你觉得啊，欣慧，你所做的工作这些不同的项目里面哈，比较有挑战的是哪个部分或哪些部分呢？你的工作有陪伴啊，有代购啊，有照顾啊，有管灌啊，有洗澡啊等等的。
1: 我觉得好像都没有耶。
0: 哇，都能得心应手
1: 啊，
0: 幸亏很棒哦。
1: 比较没有接触过的是、嗯、就是只有抽吸。
0: 抽吸是什么？什么工作？
2: 抽吸就是他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痰啊，然后你要帮他把它抽出来、哦、而且那个是需要有专业技巧，他是需要再另外去上课，然后拿到相关证照你才可以做抽吸的动作。因为他属于就是因为我们长照人员是不可以做侵入性行为的
0: 哦，
2: 对，所以他是需要拿一些医疗器材帮他做就是痰的抽吸的。
0: 所以对欣慧来讲这是一个新的挑战。那你除了要先去上课，这个是不是也要拿到证照才可以做？
1: 我已经有证照了。
0: 对，我就是说并不是说我们照顾服务员，你有了照顾服务员这个长照小卡，这个你就可以去做这件事，不是，是另外要取得。
1: 对
0: 哦，所以是专业的部分一张一张证照都要陆续取得，然后你有了这个证照你才可以做这个服务啊。
1: 对，
0: 所以照服务员没有我们想的这么简单这么轻松，特别是遇到各种的疑难杂症，方方面面都需要专业哈。我们休息会回来呢，再继续和李欣慧还有张瑞珊来聊照服务员做的工作是什么？为什么对我们高龄社会、超高龄社会这么重要？马上回来哦。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浩人居家照顾的照护员李新慧，还有企划专员张瑞山，来跟我们分享居家照顾是怎么一回事，还有照顾服务员做的工作是什么。那刚才呢，新慧已经讲了一部分了哈，有洗澡啊、代购啊、陪伴呐、管灌呐，还有他在上一段讲到说，还有要抽吸哈，就是这个痰的问题哈。实际上面，照护员如果你要细讲的话，工作是很多的，
2: 对，
1: 还有哪一些？新慧，你还有？

0: 有做哪一些啊？
1: 我还有做过全瘫的人，然后把他抱起来转移位。
0: 那你这样子力气要很大哈、哦，造福
1: 人。没有没有，也不用力气很大，
0: 是有技巧是。嗯、哦、，OK， 嗯。
1: 从床上移到轮椅，啊，轮椅有时候移到那个尿盆上面这样子。
0: OK， 所以面对全瘫的长辈呢，那又是有不同的照顾的技巧了哈、嗯，然后还要帮他们剪指甲啦，或者是带他们去就医啦等等的看医生。哎，那做了。照福员这些年来啊，不知道新会有没有一些难忘的经验，或者是说经过你照顾的长辈有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回馈，有他们跟你之间的互动让你觉得很温暖，或者是说那个经验很难忘的。
1: 我之前刚开始做的时候，后来没多久就遇到台风然后刚好我是要上山刚好有闪电耶！
0: 哦，你要上山，所以你的照顾的工作，或者是说你服务的对象有在山上的。
1: 对
0: ，OK， 哇，那真的是需要好体力哦。
1: 然后
0: 不止照顾，还要上山。
1: 然后刚好那一天啊，有台风要来，可是有打雷。然后那个雷啊，从我们面前这样，咔，
0: 你就
1: 闪过去，
0: 你就真的看到雷打过去。
1: 对。
0: 哦，有没有吓坏？
1: 我那时候没想说啊，我这样子，我的保险应该保重一点才可以，
0: 应该要多保一点哈、啊。所以那个经验就是在你去到安家的这个过程中，算是很挑战的一段路了。
1: 对，那一天好恐怖。
0: 那这么恐怖的经验，有没有让我们心会觉得说啊，我骨气卖走啊？
1: 啊，没有没有呢，因为我在想说那个闪电的时间没有那么长啊，
0: 很短啊，
1: 对的，
0: 转瞬即过了。虽然当时有觉得很恐怖，
1: 吓死了，
0: 吓死了，但是并没有想说哦，那我不要做了，怎么这么可怕？
1: 不会，不会，
0: 还有就是我们的长辈跟你之间的互动，
1: 互动哦。我过去的时候，我都会讲说，哎，我来啊，阿辉我来啊，哎呀，跟阿姨他们就讲说，哎，阿公他们就会讲说，阿辉你来呀、啊、哟，
0: 那他们之间有没有一些你觉得很难忘的经验，就是你所做的事情他们的回馈啊，或者是说你所做的事他们的反应啊？
1: 他们的反应就是有时候我过去的时候，然后他们有时候他们儿子啊突然会跟督导他们讲说我很好我怎样，然后有时候也会遇到安家，他就会讲说阿嬷说你上次这样做得不错
0: 哦，会反映说我们新会的服务让他们觉得很有帮助了。所以通常你在帮他们洗澡的时候都会跟他们聊天嘛，那他们都聊些什么啊？
1: 他们都是聊当下发生的事情，
0: 有个人说说话，
1: 对，还有时候就是会一直讲重复的事情，讲以前的事情。
0: 那他们跟你讲事情然后会重复，那你怎么办？你的反应是什么？
1: 我就在听，一直听这样子。
0: OK， 一直听。那他们会希望你有什么回应吗？
1: 就是他们讲，我也讲这样子。
0: 互相交流一下人生经验，这样。
1: 对，
0: 好。有没有一些长辈，你服务过了以后，你帮忙过了以后，他的反应让新会你觉得特别的感动？
1: 我可能是有难忘的经验，就是我刚踏入这一行的时候，我去服务一个。那个阿姨她是肝癌患者，肚子很大了，后来突然有一天她肚子的肚脐爆掉了，我去的时候我就看到阿姨的肚子贴一个白纱布，我想说哎，你的肚子怎么了？后来她有去就医，有看医生，后来也有去住院，住院期间我们不能去他们家服务，所以我就等了阿姨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之后阿姨就回来说，哎呀，你怎么不要继续住，你这样危险。他就讲说，不行啊，我这样再住下去你就跑掉了。
0: 他舍不得新会耶。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要赶快回家哈、哦。那你平常对这位阿姨的照顾大概有哪一些服务呢？
1: 哦，这个阿姨哦，135的话就帮他洗澡陪伴他。然后24的话大概都带他下去投投，带他下去买菜。
0: 带下去头头是什么意思？
1: 头头就是逛街
0: 哦，头头是逛街，
1: 对，
0: 头头为什么是逛？这是你们的术语吗？还是什么？
1: 可能是吧，有些长辈都听得懂呢。
0: 哦，好奇妙。

0: 啊，这是慧仙第一次听到带他下去头头啊，就是去走走逛逛的意思了。
1: 对对对、
0: 啊、，OK。所以他显然就是很喜欢，甚至是很需要新会的陪伴呢、欸，对不对？
1: 算是的。
0: 嗯，一三五要帮
1: 他，因为他很信任我，
0: 很信任一三五要帮他洗澡哈、哦。啊，所以等于每两天就要见一次面了。
1: 不是每天见面呐、
0: 啊？哦，你们是每天见面的？
1: 对啊，我们是一到五。
0: 哦，所以是一到五每天都有至少半小时嘛？
1: 没有，那个阿姨大概都，一三五的话是1小时，然后二四的话大概是2小时。
0: 哇，你这样见面的频率，有的时候真的是比老人的子女可能还要多 难怪我们心会说呢，会觉得长辈有的时候把你们当做小孩，当做孙子来看待哦，确实这样子，天天相处1个小时、2个小时，洗澡、陪逛街，甚至帮他代为处理一些家务哦，
1: 对，
0: 说真的像家人一样哦。那新会，你服务大概固定的服务的长辈大概有多少个啊？
1: 我大概有10个，
0: 10个固定的服务的人长
1: 对，
0: 辈哈，那这些长辈的年龄分布大概是几岁到几岁啊？
1: 最年长的大概96岁，
0: 哦，
1: 然后最年轻的哈，大概是55岁。
0: 55岁为什么会需要新会的照顾啊？
1: 因为他糖尿病，然后双脚截肢，然后他要去洗肾这样子，然后帮他做一些家务，帮他代购。
0: 帮他代购，帮他做一些家务哈，所以从50几岁到90几岁，将近要100岁了哈，这样的一个年龄的范围呢，新会来帮忙这些长辈，服务这些长辈哈，这真的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伟大的工作啦哈，因为呢，都是家人，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做到，不管是他们的时间，或者是他们的专业。可能做不到的啊，你说像抽吸啊，或者是像管灌，这些都是专业的哈。
1: 对，
0: 有的时候是时间嘛，子女工作忙啊等等，久而久之，这些长辈真的也就是把新会当做家人、当做小孩、当做小孙女来看待哦。做这个工作就多了好多家人哦。新会这十个，目前至少这十个服务的长辈，应该在新会的感觉里、感受里，都好像是在服务、在照顾自己家里的长辈，大概要有这样的心情哈，这份工作才可长可久啦，才可以做得下去哦。如果一直是看那个工作的辛苦面，就很困难了哈。那所以呢，我们休息会回来呢，要请教新会还有瑞山的是。如果想要投入这份工作，在心情上，在心态上，要有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这样你做起来比较能够得心应手，而且可以长久的服务下去。休息会儿，马上回来哦。

0: 的是李新慧，还有张瑞山，浩人居家照顾的照福员，还有企划专员，来跟我们谈一谈照福员的工作啊。刚才听新慧谈了很多照福员要做的事情哈，新慧呢是说他本身的个性就很乐观，很热情，自来熟，可以呢很快的跟这些服务的长辈打成一片。那当然很重要的是，其实他的服务呢是每天进行的，时间相处久了，真的有时候像家人一样哈。我看到你们今天两位都穿着制服啊，所以我们平常去我们长辈的家里的时候也是要穿着这个绿色的制服吗？
1: 对，需要。
0: 为什么要穿着制服啊？
1: 因为像有些失智长辈的人啊，看到我们绿色的他都知道我们了。
0: 比较有信任感哈。如果说穿着不是制服的衣服的话，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快的确认哦，你就是
1: 因为照顾久了他都认得了。
0: OK， 所以穿着制服也是有那种专业的感觉哈。哎，新慧，你觉得啊，要在这个行业待下来哈，或者是说想要进入这个行业啊，在心情上、心态上，还有你刚刚有讲到说要抱这个全瘫的长辈啊等等，所以是不是体能上也是有一些需求？应该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个人的条件？你觉得是进入这个行业比较有帮助的？
1: 我觉得可能是自己的体力要够吧，然后加上你那个长辈对你的信任感让你抱。
0: 可是他的信任感是怎么建立或是怎么样产生的呢？他不会一开始看到你就有信任感、啊、
1: 不会不会。因为我会跟他讲说，哎呀，放心交给我，我保证不会给你 用跌倒，
0: 我不会让你不舒服，我会把你洗很干净，我不会让你跌倒。这种发自内心的、来自专业上的一种自信，对于要接受你照顾服务的长辈来说也很重要哦。
1: 对，是。
0: 他听到你说相信我，所以他就比较能够相信了哈。我们就是要把这句话说出来。
1: 对，家人不用害怕，有我在。
0: 不要怕，有我在哈。所以呢，新慧就是让长辈们呢相信他能够做最好的服务哈。那心态上面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1: 就是我们在家里假如发生什么事情，不要把情绪带入到案家里面这样。
0: 怎么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1: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情绪啊。然后阿姨也算是有点一半的亲人的吧啊，可是我们的自己的感受不能带入过去啊，
0: 所以在工作上面，
1: 有些人很凶，有些居服务员可能脾气会比较暴躁一点
0: 啊，所以界限很重要哈、啊，就是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有他的喜怒哀乐嘛哈、柴米油盐一定会有，自己生活上自己原来要去服务之前可能就有的情绪、忧虑或者比较负面的一些心情，但是踏上了要去服务的路的这个过程中，你就要把它调试过来。
1: 诶，
0: 那新慧，你通常是怎么样来调试啊？好比说假设啦，我举个例子啦，我今天要去服务一个长辈之前，在家里面可能就有一些不愉快，你怎么样让他跟你的服务之间有一个界限？你怎么调试啊？
1: 我这个人是比较直的，
0: 因
1: 为我一下楼，我是说我要去服务那个阿姨，
0: 从你家走下楼的时候，
1: 就没怎样了，
0: 你就已经告诉自己我要转换我的场景，
1: 对啊，
0: 就是要去服务长辈前呢，先把自己的情绪调整好。这个是你天生的个性，还是你进入到照福员这个产业之后？你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态度，然后去养成的？
1: 不是，我个性本就是这样子。
0: OK，
1: 对，
0: 就是你说个性很直，就是如果情绪不好，你是会直接表现出来吗？还是怎么样？
1: 不会，不会。假如真的表现出来，是表现给家人看。然后我们阿姨、阿伯、阿公他们算是我们要服务的人，也要有界限点。所以通常不会去 表现出来这样子的。
0: 这个很难得，因为通常即便是我们在一般的上班、嗯

0: 班族哈、啊，我们去到办公室也可能带着从家里啊，或者是在路上塞车啊，或等等的情绪带进去啊。何况是你的照顾服务是跟一个人呢是这么直接的面对面，你要把这个情绪收好，这真的是一个修炼的功夫哎、欸、哎、欸，瑞山，你们有做这方面的训练吗？就是训练我们的照服员如何调适自己的情绪吗？
1: 哦，我们就是不定时，就是我们大概三个月会开一次课程。那像我们去年就有上了那个减压的课程，然后就是告诉照服务员啊，我们该怎么去做，我们就是心理上的调试，然后及如何跟长辈在做沟通上，然后我们该用什么样的心情去调试自己这样。
0: 所谓减压的课程是什么意思啊？
1: 我们之前都会就是请老师来上一些，就例如说我们该怎么去发掘自我啊，
0: 嗯，
1: 然后我们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会比较有情绪啊，或者是在什么样的言语上面我们会比较有情绪啊，那我们在遇到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调试自己的、哦，
0: 所以照服员后面哈也要有一个很好的支持他们的一些照顾者，就是照顾照服员的人了哈。像刚才瑞山讲到说要开减压的课程，我们可以想象哦，在第一线服务的这些像新会这样子的照服员，他们面对的一定都是身体不舒服、行动不方便的长辈，你说这样的长辈他要有多好的心情其实是很困难的。所以像新会这些照服员，他们面对的其实是人生中比较不快乐的，或者是说比较不舒服的场景哈的人，那他们的心情也可能会影响照服员的心情，所以照服员如何调适自己服务的心情就非常的重要，背后就要有一个团队来帮助他们啊、哦，有减压的课程啊，有专业的课程啊。对，说到专业的课程，瑞山，刚才我们在前面的访问呢，新会有讲到说他有这个抽吸的证照，所以他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所以其实照服员他成为照服员之后还要不断的进修呢。
1: 是的，因为照顾老人家其实他需要很多专业知识，而且医疗啊还有一些照顾他一直在改变，一直在发现新的，就是对长者啊高龄者会有什么样的帮助，
0: 更好的一些服务哈。
1: 对，是，然后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课程不断去进修，然后让我们提升我们自己，然后让长辈更舒适得到照顾。
0: 那通常啊我们会有哪一些不同领域的证照呢，是我们成为照服员之后我们需要去拿到这些证照可以增加我们服务的项目啊？
1: 例如现在就是失智啊、身心障碍啊、抽吸，然后管灌，还有造口，这些都需要就是特别的训练过，然后拿到特殊的证照，你才可以做相关的服务。
0: 这一个一个的证照啊，照服员会有时间去拿到证照去上课吗？因为像刚刚新会讲啊，他的服务工作是每天的，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有案子，所以通常这样子的进修或者是要去考照，或者是说要拿到时数，这个有时间来做吗？
1: 目前如果是一些就是例如我们六年要修120个学分嘛，那这部分的话就是公司其实都会提供。那像我们的照服员的话都是礼拜六固定会三个月会开一次课程，然后会让他们每年就是修满20个积分，然后就是提供他们一个就是可以进修的管道。
0: 所以照服员不是说你进入到现场去工作开始了，你就是凭着你原来有的本事这样子一路做到底啦，听起来就是他还是有一些需要你不断的精进，因为法律的规定也是这样子嘛哈，就是有些新的课程新的法令我们都要了解嘛哈。所以老实说这个工作不简单呢，你自己本身要有那个个性、体能、志向，还有就是你那一颗学习的心也很重要诶。
1: 对。

0: 这个很重要，因为你只有不断精进自己啊，才可以持续帮助别人，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1: 课程呢，该上的也要去上，然后呢，自己的减压呢，也要随时呢学习调试哈。这样在这个职场里面，在造福员的这个行业里面呢，才可以走长、走远、走下去哦。我想问一下新慧哦，你有想过你要在造福员这个工作做到多久呢？有想过这个议题吗？
2: 有，我有问过阿妈呢，那个问过安家，我跟他讲说，放心，我要做到65岁退休。
1: OK， 好，所以新慧，你今年几岁？
2: 我现在43、44岁。
1: OK， 你还有20年以上可以服务哈，要做到退休哈，哇，有这样子的服务热忱哦，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进入到高龄社会的台湾，就是有非常多像李新慧这样的第一线的造福员才能够撑起我们这个社会，当然背后的服务的团队也是支持着协助着帮助我们第一线居家造福员的很重要的力量。时间的关系，就跟李新慧还有张瑞山聊到这边，辛苦了你们，谢谢，
2: 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1: 谢谢大家的收听。听完这集节目以后，我们看到造福员是不是要更加的尊敬他们呢？因为他们真的做了很多可能子女都做不到的事情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

0: 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1: 青春之所以灿烂，是因为拥有无限可能。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您心靠近。
2: FM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5: 亲爱的好朋友们，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音乐部落格里，用音乐与您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在节目一开始呢，要先祝福每个好朋友们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分享白辽士的圣乐作品，这一部庄严弥撒。这部作品啊非常特别，因为白辽士他在创作完成之后呢，曾经也觉得自己好像写得不够好，所以呢也有演出过2次之后呢，他就把这个乐谱啊收起来，送给他的朋友交给他的朋友，然后再跟大家说，哎，这个乐谱被烧掉了，然后这个作品呢就消失了，就是再也没有演出。但是之后这部作品又被发现，所以呢也后来经由世界著名的指挥家贾蒂娜，他也带着乐团革命浪漫乐团还有蒙台维尔蒂合唱团重新的诠释演出白辽士的庄严弥撒，也留下了很不错的录音版本。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才能够有机会能够再次的来欣赏这一部也可以算是经典的庄严弥撒的作品。白辽士是一个很特别的人，通常呢也会让人联想到他是一个狂野热情的人，而且还很神秘。就像他把乐谱藏起来这件事情，就是他把乐谱藏起来又骗大家说这个谱被烧掉了，没了，这件事情呢也真的是很特别哦。白辽士他是1803年 在法国出生，他算是那个年代算是

曼派。那个时代呢，大概在那个时代，他是算是浪漫乐派的法国作曲家。他呢，来自一个医生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很好的医生，但是对音乐却没有什么兴趣。但是呢，他这个儿子白辽士却是对音乐是异常的喜爱，而且还有特别的天赋。虽然呢，他的家庭呢并不支持白辽士，不支持他学音乐，但是啊，他有天赋异禀，不到12岁就靠着他的自学就会吹长笛，还有其他的乐器。甚至呢，他还透过一些的机会呢，去得到一些音乐的知识啊技巧，特别是他有在和声学这一块的学习，也对他日后的作曲技巧是有很大的帮助的。白辽士他对音乐啊，可以说是有一种疯狂执着的这个感受哦，这其实很早就显露出来了。13岁那一年呢，他没有受过正式的音乐训练，甚至他也没有学过钢琴。可是啊，当时的白辽士就已经开始跃跃欲试的，他想要尝试作曲，也真的展现出他想走音乐这条路的这个雄心壮志。而很幸运的是，他的作品也刚好有机会能够透过一些业余音乐家的帮助得到公开演出的机会。真的是英雄不怕出身低，热爱音乐不怕阻碍。而天才虽然也是靠着努力而来，但却能够发挥出他与众不同的才华。白辽士他来自一个医生的家庭，我想在一般的印象，当然是的，他的父母亲也希望他能够继承衣钵，希望他也能够成为一个好医生。17岁那一年，他的父亲就送他到这个巴黎的医学院去就读，也警告他说，哎，不要不务正业，不要再玩音乐了，要好好的在医学上有很好的学习。但是呢，当然我们也知道白辽士他也是听不太进去，甚至啊，家里威胁他说，如果他再这样下去的话，就不要供应他生活费了。白辽士也不管，那么也凭着这一份对音乐的执着，他不断的研究像是贝多芬还有格力格这一些作曲家的作品，他也请了老师帮助他能够学习更多与音乐相关的知识还有技巧。在医学院的这段日子啊，他不是很快乐，因为他真的对医学一点兴趣也没有。最后真的不得已，他就逃学了。他的父亲非常的生气，把他抓回学校，还非常严厉的禁止他不能再玩音乐了。但是啊，这一些不但不能阻止白辽士他学习对音乐的这个热爱，还让他呢更加致力于这个音乐的研究，更加一头栽进去钻研在他所喜爱的音乐。总之，白辽士的音乐路虽然呢看起来好像有点坎坷，但是这一切的经历，这些的过程也无损他的音乐成就，也更显得他所营造出来的，他所写出来的这一些音乐创作的珍贵。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欣赏白辽士的庄严弥撒。我们先来欣赏这一段敬堂咏。

0: 音乐之父 Bach 为什么在每部作品的最后都要写上大写的 SDG 三个字？音乐天才 Brahms 为何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完成《德意志安魂曲》？而又是什么力量让耳朵全聋的乐圣贝多芬写出不朽的第九号交响曲？请听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
1: 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那么我们今天呢，在主题单元古典圣乐篇当中，一起来欣赏的是白辽士的作品庄严弥撒。白辽士他可以说是法国浪漫派音乐家的代表之一，也可以说是一个音乐奇才。很难想象这份火热的这个热情，对音乐的狂爱，真的是要用狂这个字来形容哦，让他不顾一切一头栽下去。而他的音乐里面呢，也可以我们可以听到就是展现出他的执着。学音乐的人都知道，钢琴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的乐器。大部分的在台湾音乐科系呢，如果主修是其他的乐器，那么副修呢，可能就是一定要选择钢琴。而我们所认识的音乐家、作曲家，很多呢，也都几乎是以键盘音乐起家。在巴洛克时期，像是帕海贝尔、巴哈这些管风琴大师，像音乐神童莫扎特，五岁就以钢琴演奏巡回欧洲的演出。而贝多芬从小呢也是被逼苦练钢琴，这都是为了要追寻这个音乐的脚步。这些像是出身贵族的孟德尔颂，他也是弹的一手好琴。钢琴在音乐当中是有它的重要的一个地位，但是这个白辽士他根本就不会弹钢琴。而最早呢，他所学会的像是长笛啦、吉他啊，这边呢都是用的比较简单的技巧还有和弦。而在这些可以说是很有限的这一些条件里面，白辽士他能够成为一位大作曲家，真的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是很不容易的。而在他的音乐里面，我们也可以感受出他对音乐非常敏锐、非常纤细的感受。而也就是因为这一份敏感，让他能够在音乐上有这样大的成就，创作出这么多的不朽的乐曲。他前面我们说了，他就是去医学院，真的是很痛苦哦，学得很痛苦。然后后来又逃学，那也被那个父亲又抓回来，警告他不可以再玩音乐了。家里呢甚至还说提出再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就再也不会供应他生活费，他要自己去想办法。那么最后呢，白辽士他还是有遵照这个父亲的要求，就拿到了这个医学院的学位。但是他是没有去当医生，反而是更埋首在他的音乐的道路上。他就想尽办法找到当时呢很有名气

的一位作曲家雷舒尔来教他作曲，而雷舒尔他也看出白辽士是真的真的很有音乐天分，有这个作曲的天分，所以呢他对白辽士也是知无不交，倾囊相授啊。白辽士他还跟朋友借钱来办音乐会，在大教堂圣

是当时所有音乐家都梦寐以求的罗马大奖。不过他在第一次参加的时候，他初选就被淘汰了，连入围都没有。他的父亲最后呢也被他就是说可能也是没有办法，就是看他这个儿子这么坚持一定要这个走音乐的路，这么坚定哦，不管他怎么威胁，不管他怎么的劝说都没有用，后来就勉强同意了，让白辽士可以进到音乐院去学习，还帮那个白辽士把所有的债务都还掉了，但是父亲也不再供应他生活费。白辽士呢，他就到歌剧院去兼差，去当合唱团员，然后用一些微薄的收入勉强维持他的生活费。那么刚才呢，我们听到的就是庄严弥撒当中的《敬堂咏》，这也可以算是弥撒曲当中的序曲。这部作品是1824年完成，那么1825年的时候在圣卢克教堂演出，这也算是白辽士非常早期的大型弥撒作品。那我们接着呢就进入了这一个庄严弥撒的 Kyrie 垂帘经。

我们所熟知的 Kyrie 垂怜经，它就是分成三段 Kyrie eleison Christe eleison Kyrie eleison。 那么作曲家呢，就会在这三段的经文当中分别做了不同的曲调的变化，带出了不同的音乐的感受。那么白辽士呢，他在这里呢，真的也是在这一段的 Kyrie 当中呢，他也做了非常丰富的变化。那分成的三大段，那各自都有不同的这个节奏表情，真的是会很震撼心灵的一段 Kyrie。 那因为他这首乐曲非常的长，那我们就跳到后面的乐段一起来欣赏。

系列垂帘经白辽士庄严弥撒当中的系列垂帘经，我们听到这整个乐曲编排是非常的生动，也有非常丰富的情感在里面。音乐开始的求主垂帘，我们听到了有合唱团乐团交错出现，然后有几声弦乐呢穿插在充满表情的 Kitty 歌声里面，这音乐是让人听到是相当的感动心灵。而有听到最后呢之后有温和的管乐再加进来，也凸显了其中的温柔，相当的动听的一段 Kitty。 整部庄严弥撒曲当中呢有敬堂咏、垂帘经、荣耀颂、信经、圣哉经、羔羊经，整个呢看似好像是很工整的，就是我们一般我们所熟知的很整齐的这个弥撒曲的这个结构，但是中间呢在每一个乐段呢，就是它因为它有固定的这个经文，就是它的歌词的部分，在依照不同的就是拆成几首乐曲，像是Gracias 谢主曲，还有基督复活的这些乐段，在整个情感的表达部分呢作曲家在这边是有更多的发挥。庄严弥撒展现出像是史诗一般的形式这个架构也非常的稳固，那么也将整个浪漫乐派的精神表露无遗。那么我们在这个乐曲当中呢也可以好像看到了白辽士之后几部的很大的作品像是安魂曲啊、幻想交响曲的那个形状在里面，所以呢当中有几段的旋律也之后呢被白辽士有重新应用在其他的乐曲里面就是有再出现。好，那我们接着呢来欣赏这一段是非常精彩辉煌的 Gloria 荣耀颂，我们会听到一段像是管弦乐的导奏引导合唱团大声的颂赞 Gloria Gloria。 那么这整首乐曲呢不论是在音乐编排还有节奏的表现都非常令人耳目一新。

这一段 Gloria 真的是变化丰富，又激昂澎湃，又温柔行径。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我们听到白辽士，他真的是给了我们非常不同的音乐感动。那么接下来这一首 Glacia 谢主曲，它其实呢也是在荣耀颂的这个经文里面的一段拉丁歌词，但因为整个荣耀颂分为歌颂圣父、圣子还有圣灵，那么这一段 Glacia 谢主曲是要再一次的感谢赞美天父无上的荣耀，跟前面的荣耀颂呢是完全不一样的音乐表情，很感动的一个开场，有将近两分钟的导奏，非常柔和的这个音乐线条还有优美的旋律，我们会听到合唱团发出充满这个从内心发出的感谢与赞美。这也是这一在白辽士这一部庄严弥撒曲当中我非常喜欢的一段旋律。

Gracias， 谢主曲。这段旋律呢，非常的打动人心。我想白辽士他自己呢，应该也是非常的喜欢，因为呢，这旋律呢之后也被他再度运用在其他的乐曲当中。这几段白辽士的庄严弥撒、庄严弥撒曲，这样听下来，我想我们都会有一种感受哦。除了在合唱团的这个和声歌唱里面，还有非常重要的管弦乐团，有这样的这么丰富。

的音乐声响环绕在整个空间当中。白辽士他能够创作出这样伟大的作品，我想他是有一份对音乐超乎常人的这种纤细还有敏感，对音乐的执着坚持，还有他的音乐天赋。当然他也很努力，他的音乐之所以会流传这么样的久远令人感动，是有他当然的理由的。那么刚才呢，我们特别有提到这个管弦乐团的部分，白辽士对于这个部分非常的有想法，他甚至对他写了关于管弦乐配器法的相关的著作《近代乐器编程法与管弦乐编制原理》这一本书呢是非常的有名，这对后面呢的音乐也是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也是很多研究管弦乐法的这个必读的一本书。白辽士呢他也因此被称为现代管弦乐学之父。当然他在音乐上的成就不仅止于此。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来欣赏庄严弥撒当中的 Cladle 信经。

唱出信经当中圣父圣子的救恩。那么我们接着呢要一起欣赏的这个乐段是复活，这也是整部庄严弥撒当中非常受到欢迎的一段，那么也在白辽士的这一份乐谱重新被发现之后呢，也有重新被改编过一些。那我们现在欣赏的当然就是其中一个版本，复活也是在信经当中的一段拉丁歌词，提到主耶稣正如经上所记第三天复活了。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一起分享的是白辽士早期的圣乐作品《庄严弥撒》。白辽士他是非常有音乐才华，他对于管弦乐的配器更是有他独特的见解，但是啊，他的脾气也是非常的奇特，有时候也会令人难以招架。话说有一次，就是在巴黎有一场音乐会当中，当时呢演出的是韦伯著名的歌剧《魔弹射手》，这歌剧啊正热热闹闹的在台上就演了起来，大家呢也都看得听得津津有味。但是啊，这时候突然有人从座位当中站起来大叫说，不对不对，那里不应该用长笛来表现，应该是用短笛才对。大家知道这个人啊，哎呀，就是白

疗室，这样的人我们真的可以想见，他的朋友真的也不多，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欣赏他的音乐才华，他的音乐也是备受肯定的。好，那我们接着呢，来欣赏白辽士庄严弥撒当中的 Sanctus 圣哉经。据说当初白辽士他想要销毁乐谱，就是他把乐谱呢藏起来，然后再跟人家说这乐谱已经被烧掉了。想要销毁这个乐谱的理由之一呢，就是他觉得这一段圣哉经写得太过平淡了。那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看看是不是也有一样的感觉呢？

这就是白辽士他自己不满意的圣哉经，但相信还是有很多人被这样的音乐感动。不知道朋友喜不喜欢这样的乐段呢？那我们接着来欣赏高阳经的部分，听一听白辽士怎么样在除免世罪的羔羊，求你垂怜我们，求你赐给我们平安。在这样的祈祷当中，他要如何用音乐来表达出内心的感动？那么这一段呢，是以男高音的开场，像是一种内心独白的演唱，发自内心的祷告。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宜兰 FM 九零点三，桃园 GoGo Radio FM 一零四点三。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白辽士早期的圣乐作品《庄严弥撒》。我也相信，我们在白辽士这样丰富华丽的音乐啊。深深的也被吸引了。那么最后呢，我们来欣赏这一段庄严弥撒的终曲大合唱。救赎主，请你垂听我们的祈祷。我们听到管乐号角吹响，震撼人心的开场，真的非常的震撼。从开始一直到最后，像是要将心中的祈求与祷告全部都向主诉说一样。记得我第一次透过 CD 听到这首大合唱，真的忍不住大声拍掌。那好像有一种听到共鸣那样的满满的喜悦，相信也能够带给朋友们相同的感动。那么我们就要在白辽士庄严弥撒的终曲乐章当中跟朋友们来道别。非常感谢你的收听，盼望每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有温馨美好的感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再见。

0: 是谁在打气？是谁在悄悄变胖？
1: 哦，原来是月亮啊！
2: 不知不觉，九月的月亮也正在每天多一点点，让自己变成满月。其实生活也是这样，每天累积一点小小的美好，爱就圆满了。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倒数满月的心情，让爱慢慢亮起来。

0: 世界最美的化妆品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1: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十点整。
0: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一个人尽管失去视力，生活在黑暗中，却并不代表人生从此暗淡，毫无盼望。19世纪美国基督教诗歌作家芬尼·克罗斯比就是一个光明人生的最佳写照。当芬尼·克罗斯比出生满六个月大的时候，因为感冒被医生误诊而失明。但芬尼从不埋怨让他失明的医生，他反而说，
1: 我相信仁慈的上帝和他奇妙的旨意，上帝用这种方法让我有机会来做上帝指派我的工作啊。
0: 芬尼·克罗斯比虽然双目失明，但嗅觉、听觉和触觉十分敏锐。他曾求告上帝使他能够再次看见，而他的母亲也带他到处走访名医，最后决定去纽约寻访一位眼科权威医生，希望能透过手术恢复视觉。他们满怀希望搭船前往，但医生检查后宣布没有复明的希望。回去的路上，芬妮向上帝祷告说，
1: 上帝啊，像我这么一个瞎子没有事可做，主啊，我是属于你的，如果你肯给我一点事做，不论是什么样的事，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全心全意的去做。
0: 海水拍打船身，好像浪花在歌唱，鼓励他不要丧胆。突然他的心眼开了，他心中听到一个歌声，我会给你一个工作，你往后的日子是光明的。于是他不再自怜自爱，因为他知道那是上帝的安慰和勉励。芬妮在41岁时写下了第一首诗歌，3年后他便决定以创作赞美诗歌作为一生的志业，直到他95岁过世为止，一共写了8400多首圣诗。在芬妮所谱写的诗歌当中，洋溢着坚定的信心和无比的喜乐，许多人听到他的歌曲之后得着了生命的激励，也从他的身上看到上帝的慈爱、信实和荣耀。有福的确句这首歌唱道，这是我的故事，我的诗歌，赞美我的救主，昼夜唱和。

信仰因着上帝的爱，足以战胜人生旅途中任何难以预测的变化。亲爱的朋友，盼望从芬妮的生命故事中，您也有一首欢唱的信心之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当我们在期待成功之前，要记得所有梦想的起点是耐心。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耕耘，必有欢呼收成的那日。 Go Go Radio 和您一起勇敢蜕变。 FM 104.3， 我们一起 Go Go Go。

0: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

欢迎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在周日的晚上6点宜兰 FM90.3 就在佳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那有时候觉得旅行的主题呢，其实跟这个衣服很像哦，就是会换季，然后会有不同的主题，同时呢也会有当下最流行的趋势，然后有一些款式呢，就是有一些地方可能呢一开始是乏人问津，但突然因为一个特殊的原因就爆红了。像以爆红的旅游景点来说，阿尔巴尼亚近期就变成了欧洲热门的旅游地。那在美国的知名论坛 Reddit 上呢，甚至有人形容啊，在五六年前还很少人呢会讨论到阿尔巴尼亚，顶多呢就是会聊到他们的足球，但是现在呢这里的海岸线已经挤满了游客。原因其实也很直接，就是呢在当地的亚德里亚海还有爱奥尼亚海岸的沿岸呢是有非常漂亮的海滩景观。另外物价来说呢，比起邻近的热门观光的国家像是希腊甚或是克罗埃西亚都还来得低，再加上欧洲有廉价航班以及社群影片的推波助澜，都让这个相对过去封闭的地方呢快速就进入到旅游的主题当中了。如果以亚洲来说，在近年呢非常盛行的就是丝路之旅。对于过去的商人经商来讲，走丝路这一条路就是为了做生意，或者呢后来有人去旅行，但是概念上呢是冒险客难。不过近年来呢，其实它转为了深度体验还有高端享受的一个显学。那在我们今天的深度旅行探索，也来分享沿着古老商路旅行丝路上的城市今天的样子，探索过去在丝路上代表的国家，也来看看现在他们有哪一些观光的亮点。不过在开场单元先来分享旅游新鲜事，介绍在宜兰、桃园、新北以及台北的最近玩什么。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先从宜兰开始。那么就在这个周末的9月19到9月20日，想要安排宜兰的一天甚或是两天一夜的旅行，都有相当多的活动。因为在这个周末，从海港祭典到传统文化以及市集体验还有亲子剧场都可以选择。包含本周的焦点呢，就有在头城大溪渔港将登场的是2026头城鲜鱼祭，在宜兰船艺园区则是有大溪大喜宜兰船艺大溪日，三星青创基地则是有2026岛田方程式，以及进入到展期最后的宜兰国际绿色影展。而其中的2026头城鲜鱼祭将在9月20日在头城的大溪渔港登场，活动结合了在地的渔业文化，还有当季的海鲜可以品尝，以及特色渔产可以带回家，当然也有港边的风景体验。那大溪渔港本来就是头城热门的海鲜据点，来到此地之后还可以顺道游历北关海潮公园、外澳沙滩、乌石港以及兰阳博物馆，就可以打造一个完整的头城海鲜行程。相关资讯可以上农业益游网进行查询。继续是桃园的近期活动，桃园新屋艺文之夜9月9日本周六将在新屋皮亲子运动广场登场，从傍晚5点开始会一路热闹到晚上9点，邀请到包含 Trash、 秋风泽还有严艺阁、火星乐团以及在地的艺文团体接力演

演出，同时也规划了客庄美食市集、亲子 DIY 活动以及好礼摸彩，可以一边吃美食一边听音乐，感受呢初秋到来的夜晚。继续是新北的近期活动，2026北海岸国际风筝节9月19日将在白沙湾登场，今年的主题是寻龙记，有巨型的龙形风筝还有各式的 Q 版恐龙风筝也会陆续升空，让北海岸的蓝天与海洋变成画布，然后呢就有非常多恐龙主题的乐园，这样子一个概念。今年风筝表演将由亚洲国际风筝联合会统筹，邀请到来自于意大利、巴西、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韩国、泰国、印尼等国际团队，还有台湾各地的专业风筝团队进行交流。在会场也规划有石门农特展以及文创市集，可以串联风筝节、富基渔港还有出黄口农场，深入感受北海岸的地景、生态与地方文化。最后是台北的近期活动，这个活动呢其实非常特别哦，因为呢平常如果路过总统府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戒备森严的感觉，虽然平日呢也可以入内参观，但是变成这么热闹的气氛呢其实也不是常常能见到的。这就是2026大放凯道，将在本周六9月19日登场，在当天结合总统府的假日开放参观，规划有多元亲子体验活动，将会在总统府内外还有凯达格兰大道开设十大活动主题区，所以就是在这个周六前往总统府呢可以享受一个嘉年华的感受。那在凯达格兰大道的活动方面，在当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设置有环境永续、儿本交通还有全民运动等主题专区，总统府的北广场也有儿童客庄市场、亲子餐饮体验、行动摄影棚等活动，透过游戏、运动还有互动的体验，带领亲子可以认识气候变迁、交通安全等议题，那是本周在台北特殊而且有趣的活动。那以上是本周所分享的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待会进入到我们的深度旅行探索之前，这里先来送上一首歌曲，来自于美国创作歌手 Mark Amber 的歌曲 Our Way 我们的路。那么其实这首歌呢带来一种感觉，就是其实有时候去哪里不是重点，跟谁在一起才是真正决定了旅行的乐趣与否，一起来欣赏。

欢迎您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的主题是沿着古老的商路旅行，在丝路上的城市今天的样子。那其实如果讲到丝路呢，当然会想到过去历史课本当中提到的张骞通西域啊，然后苏武牧羊啊，这一些的过程哦，就是知道呢西域是一个呢边防很重要，但相对来说呢，丝路在慢慢兴起之后呢，也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商业通道。虽然遥想古代呢，好像是比较封闭的一个世界，但事实上呢，看到很多书籍里面描述当时的长安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很多呢来自于外国的人，包含有阿拉伯商人或者是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所以在1000多年前，其实就是一个国际大都市。那当然呢，除了拜当时的唐朝是非常的强大之外，另外呢，也是靠这样子一个繁荣的贸易兴盛而兴起的。但事实上虽然相隔了这么久，不过呢在过去古代丝路上还是有很多城市继续的发展下来，也留下很多在当时的遗迹。这些城市现在变成什么样，有哪一些旅游重点，也在我们今天的单元当中来跟大家介绍。那首先呢就大概来描绘一下丝路在过去发展的历史故事。那说到这一条路线的形成呢，大致上是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是西元前139年。当时汉武帝就派张骞去出使西域，最原先的目的呢是希望可以联络到大肉支来共同对抗匈奴，就如同刚刚所说的，其实边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域。但是张骞呢在途中是被扣留了多年，不过他最后呢还是千辛万苦设法抵达了中亚一带，最后呢再回到长安。那这一趟旅程也让汉朝是第一次更完整的可以掌握到西域各地的道路、物产以及政治的情况，也为后来的东西交通是奠定了基础。后续随着汉朝是更加深入经营西域，还有河西走廊以及敦煌、新疆回到中亚这个商旅路线，那往来的商旅也就越来越多，而原本分散的道路就开始形成长距离的交流网路。在张骞之后，丝路上的往来就是越来越频繁。不过古代商人通常不会一口气就从当时的中国直到后来丝路通道的欧洲地区，商队最主要呢会在沿途的绿洲城市停留。那除了休息补充粮食资源之外呢，可能也会在此地呢来交换货物，接着再由下一批的商人来接手。那下一批的商人大概走了一段路程之后，又会开始再交给下下一批的商人，所以是一个接力赛的概念。这种接力的方式呢，也让一座一座的城市逐渐兴起，直到唐代的时候，长安就成为最重要的国际都市，最主要有来自于中亚、西亚甚至更远地区的人们在此进行贸易活动，或者呢有文化交流，像是玄奘这一位知名的唐朝人物。那在西元629年，虽然不是为了经商，但是呢玄奘因为信仰的关系，所以他离开长安前往印度，在沿途当中呢也经过中亚的很多城市，甚至留下了《大唐西域记》这样子一部作品，让现代的我们还是可以知道当时在丝路上的多个城市以及各地的风貌。那虽然丝路最兴盛的时期之一是在唐代，但后来也是在唐代随着政治还有交通条件的改变，尤其是在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对于西域的控制呢是逐渐减弱，也让部分的陆路是受到了影响。后续又到了15、16世纪的时候，海上的航线则是快速发展。那以前的丝路呢，最主要就是来自于古代中国所制造的丝绸、瓷器、茶叶这一些呢，欧洲比较缺乏，而且呢，对他们来说是上等的商品的一个交易的脉络。但是在15到16世纪，也就来到了欧洲的大航海时代，于是很多的欧洲探险者呢，就前往世界各地，等于说他们变成了一个主

主动的贸易路线，或者直接就在亚洲以及后来的美洲殖民，那就可以取得更多的资源的情况之下，重点就是海上的航线呢就快速的发展，从欧洲绕过非洲前往亚洲的航路呢就逐渐成熟，因此长途陆路的运输重要性也因此下降，让丝路也因此慢慢失去原本的国际贸易的地位。但是沿途过去所留下

从中国境内开始，从西安出发，沿着河西走廊，经过了张掖、嘉峪关到敦煌，再继续前往新疆的吐鲁番、库居、克什，一路延伸，最后再深入到中亚，而且从中亚开始还可以从克什往西延伸，进入到像吉尔吉斯还有乌兹别克这一些国家，变成一个跨国的长途旅行。那今天在这个路线上有哪一些特别的城市，待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里先来欣赏一首歌曲，就叫做《丝路》，来自于梁静茹的歌曲。

梁静茹的歌曲《丝路》。那么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介绍的主题就是丝路之旅在过去与现在的交汇。那其实我以前就很喜欢买一种主题的书籍，叫做古王国，怎么讲，消失的古王国。然后呢，在当中其实就有不少是来自于丝路过去的这一个路线上的国家。那但是后来呢，因为历史的变迁、环境的变化，再加上这一块呢其实大部分是属于沙漠地区，所以地形的变化呢，还有这个跟着气候的一个改变，就会消失的相当快速。比方说原本呢因为绿洲而兴起，但是绿洲不见啊，人要有水呢才能活下去嘛，所以呢这一些这个当时的人们呢就迁移到其他地方，那这个国家就直接不见。比方说在武侠小说里面也会出现的楼兰，现在的描述呢就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异族风情，但是呢楼兰现在就是比较沙漠化的情况。可是呢还是有很多其实现代化很方便，但是又保留了过去丝路特色的城市可以去拜访，像是今天先从新疆的喀什开始。那其实我印象当中，过去在念历史书的时候，讲到丝路这个路上的国家就有很多破音字，比方说喀什之外还有大肉汁，明明写的是月亮的月，但是为什么要念大肉汁呢？而且另外还有小肉汁，好，不小心陷到回忆里面去了。回到我们第一个要介绍，就是古代商队进入新疆之后重要的一个停靠站，也就是在新疆的喀什。在过去呢，它有一个大家很熟悉，在历史书上也念过的名称，就是疏勒。地理位置上是在塔里木盆地的西侧，还有帕米尔高原的东路一带。在汉朝以后呢，就和中亚地区是保持往来，逐渐变成丝路上的一个重要的城市。从喀什往西边呢，就可以通往中亚还有南亚，往东则是可以连接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的绿洲城市。然后在古代的商旅长途跋涉之后，就会在这边来补充水分、粮食以及牲畜。尤其是呢像我们现在旅行也是嘛，有时候这个出门呢就带的比较轻便，然后中间再买就可以，像牲畜呢其实也是类似的情况。那也许呢他们在长途跋涉之后呢，这些牲畜就生病了，或者是不堪用的情况之下，那总之呢这里成为了一个交易站，也让喀什逐渐发展出来稳定的商业交易功能。那今天呢我们可以想象，一支来自于中原地区的商队在抵达喀什之后，下一段旅程其实要面对到的就是帕米尔高原。所以就像运动员一样，在下一场比赛之前，包含人还有马匹骆驼都需要好好休息，货物也要重新整理，商人还要找到熟悉这些山路的人来带路。久而久之，喀什就因为贸易还有这些需求，聚集了来自于不同地方的商人与工匠。在市场里面的交易的货物很多也是来自于遥远的地方，而在城市里所使用的语言以及饮食还有宗教文化也变得相当多元。那这样子一个市场交易的重点在今天呢其实还是保留下来，不过在喀什当地的音译是称为巴扎，这是丝路的商业文化所留下来最具有代表性的城市空间。巴扎刚提到原本就是市场或者是交易场所的意思，而喀什的市场呢长期是按照商品来分类，从日常食品自己是一区，卖干货香料的是一区，或者是卖布料地毯金属制品或者生活用品也都有固定的贩售场所。那因为商业的交易就是讲求效率，所以在那时候就有这样子一个规划的想法，让人们可以很快的按图索骥去交易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且这种的市场形式甚至延续到后来的中亚地区传统的交易方式，也反映出了喀什在过去连接了中原还有中亚与南亚这一带的地理位置，其实也是一个文化的交汇点。那如果有机会来到这里拜访的时候，刚好碰上星期日，还可以特别安排是在喀什会进行的牲畜巴扎。刚刚提到嘛，过去就有这些作为交通工具的牲畜交易，或者当然也有像猪羊或者是鸡鸭这一些的牲畜交易，那就是牲畜巴扎，和一般观光市场的气氛是完全不同。当地的农牧民会带着羊、牛、马、驴甚至是骆驼前来交易，买家呢会查看牲畜的情况，在现场议价成交。那市场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当地的农牧业真正运作的场所，而且至今还是如此哦。因为虽然汽车非常方便，但是在当地的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呢，还是蛮需要这一些其实非常有耐力的牲畜来进行货物的运送。
而旅行者当然有机会参观的话，就可以直接看到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交易过程，如何去挑选，然后如何进行交易。那这个场景本身呢，是很接近古代商路上的实际经济活动，也让丝路城市呢，不只是一个历史名词，而且是到现在还在呼吸的生活形态。那刚好提到嘛，其实绿洲的存在呢，是在丝路上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理优势。而随着绿洲的消失，这个城市甚或是国家可能也会很快消失。但是今天呢，还得以保留下来呢，其实当然就是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其实也是相当的珍贵哦。在这里就再欣赏一首歌曲，也就叫做《绿洲》，这是来自于以色列籍的法国歌手艾米尔的歌曲，一起来欣赏。

这首歌曲叫做绿洲，也是过去在丝路发展的城市上最为重要的自然资源，而演唱人是以色列籍的法国歌手艾米尔。那其实以色列也是位在于西亚，过去呢也是跟丝路有所连结，虽然呢跟这个一般人所熟悉的过去是从长安到中亚到波斯的路上丝绸之路不太一样的，就是不是在主线上，但是在以色列南部的内盖夫沙漠其实有很强的历史连结，是古代的香料之路，所以算是丝绸之路打副本这样子一个概念。那在过去

德纳巴泰人呢，在西元前三世纪到西元二世纪，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乳香、墨药这些香料会经过2000多公里的商路运往地中海，所以大家知道地中海现在有很强烈的香料文化，但是过去原料的来源呢，其实很多就是来自于西亚这一带。同时呢，透过考古发现到像是丝绸这样的出土文物，那其实不是原产于当地，所以也是透过当时的贸易交流而传到此地哦。那回到丝路的主线上，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座城市呢，大家对于它的这个名字甚或是它所属的国家应该都比较陌生，但如果去看旅行团现在去杜拜的行程，如果要跨国的话呢，很多人就会从这里然后呢走到杜拜，也就是土库曼。那这一座丝路上的城市呢，就是位在于当地的卡拉库姆沙漠的边缘，叫做梅尔夫，这是过去古代的呼罗珊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绿洲城市。那呼罗珊其实是一个区域的名称概念，是在古代的中亚以南，涵盖今天的伊朗东北部，还有阿富汗的部分地区，以及土库曼的南部一带的历史区域。而梅尔夫这一座城市也是丝路由中亚要通往伊朗和西亚的重要节点，商旅呢穿越了沙漠之后，会在这里补充饮用水还有粮食之后再继续往西前行。而大概在8到9世纪的时候，它已经成为阿拉伯帝国东部的一个重要城市。那在帝国当中最知名的就是11世纪的塞尔柱帝国，在扩张之后呢，也让梅尔夫市进一步发展。在1118年苏丹桑贾尔是成为了塞尔柱帝国的苏丹，并且以梅尔夫就作为主要的都城。那当时这里也是一个非常兴盛的交易中心，可是除了商人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学者或工匠也随着丝路在此聚集，梅尔夫就成为了重要的一个文化跟学术都市。在宫廷当中呢，就广纳了大批的学者、文人以及科学家，包含知名的诗人，同时是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的欧马尔·海亚姆，其实就曾经在梅尔夫从事他最为代表性的成就，也就是天文历法的研究。而如果回到当时11到12世纪最兴盛时期的梅尔夫的城市规模，包含有巨大的城墙、宫殿、图书馆还有学术机构，城市的整体的规模是相当庞大，而在今天有部分留下来成为了参观的遗址。在遗址之中呢，最醒目的建筑之一就是为刚刚所提到的苏丹桑贾尔所修建的陵墓，就在高大的方形砖造建筑上覆盖着巨大的穹顶，而至今呢，还是保留相当完整的结构，以及在这一些方形砖上的精美雕刻。而这座陵墓也成为理解梅尔夫全盛时期的一个重要地标，从建筑的规模就可以看得出，当时这一座丝路上的城市是具有非常繁荣的经济以及特殊的政治地位。但是在1221年的时候，蒙古军是攻陷了梅尔夫，原本是高度集中的人口与商业活动遭到了破坏，也让这一座城市呢是逐渐的衰退。那今天如果有机会造访当地的话，其实最值得看的就是这一片大型的城市遗址。那虽然不像过去一样商旅往来非常的繁荣兴盛，可是呢等于是可以亲眼见证刚刚所提到的一座曾经依靠绿洲并且作为交通发展枢纽的城市兴盛的地方，在战争还有地缘政治的改变之后失去了地位，而至今城墙依旧保留，还有城市的遗构以及刚刚所提到的陵墓，也都是见证了在千年之前它是一座辉煌城市的留下的痕迹。那么在这里再欣赏到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印度的乐团，而他们的名称就取作丝路。那这是在印度90年代非常知名的摇滚团体，那就像这一些城市守护着往来的商旅一样，这首歌曲叫做《我们在后面默默的守候》。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的深度旅行探索的主题来分享跟着古代商路去旅行，今天丝路上的这些城市，好，每次念好像都不太一样，不过大家大概知道这个概念就对了。好，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回到新疆，那新疆呢作为一个通往这个西域重要的通道，也发展出了相当多的城市，而且都很知名也各具特色。接下来介绍这个也是过去我们在历史或地理课本上面经常读到的吐鲁番，那它就位在于新疆的东部，也是古代丝路进入到西域的一个重要的绿洲。在西汉时期，这里则是车师人的活动区域。那车师人其实是古代生活在新疆吐鲁番这一带的西域居民，曾经呢也在交河地区建立了都城，那因为位处于丝路的要冲之处，所以一直是汉朝跟匈奴之间要争夺的重要势力。而今天来到吐鲁番最代表性的遗迹所在地就是交河故城，其实也是由车师人他们所成立的国家叫做车师前国开始建立的重要首都所在地。而且城市呢蛮特别的哦，它是在台地上所建起哦，而整体在考古上呢也发现有像是金冠银器或者是骨雕这一些物品，也显示在那个时候已经有相当成熟的手工艺以及物质文化。但是也因为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呢他的政权是不断的更迭。在西汉的时候，车师前国就是在这里建都，而在汉朝取得对西域的控制权之后，交河又变成了西域都护府这样重要的管理机构的核心地带。来到唐代的时候，著名的安西都护府也曾经设置在交河，因此也让这一座城市跟其他丝路的城镇不太一样的地方，它变成了丝路不只是在交通，也是非常具有军事防卫特色的一个重要节点。那在政权上的更迭呢，就包含有刚刚提到的车师前国，接着是汉朝经营西域，到了四到七世纪的时候，高昌国则以此为中心发展，之后又历经了唐代的西周、高昌、回鹘这一些政权。而交河故城的发展其实更早，是在西元前两世纪开始，虽然政权一直在变化，不过呢它就一直是作为一个政治、军事还有交通功能的首善之区。而这一座城镇建立最为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它本身就是一座利用地形来打造的城市，整座古城是建在大约30公尺高的台地之上，两侧则是有河道把这个台地包围，之后只有南北方向比较容易进出，所以很多朋友应该都想到这就是一个天然所形成的防御屏障，你只要控管南北两处就可以，这也是刚刚所提到它在军事上的一个特殊的城市设计。而在建筑形态上，刚刚说到它是利用土层去开凿出来，所以以前许多的房屋不是先把墙壁砌起来再来盖屋子，而是直接从这个高台向下挖，把周围的土留下来就作为墙体，因此整座城市看起来就像是从地面所挖出来的。而今天有机会造访交河古城的话，可以看到城内还能够辨识出的住宅、仓库、官署甚或是信仰中心这一些不同的设计，而唐代所留下的城市格局是尤其清楚，这种用生土来建设，同时是天然的高地还有河道所共同形成的城市，如果是经常有大雨的话呢，应该早就消失了，但是吐鲁番就是一个干燥少雨的地方，因此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得以延续至今。而交河因此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为完整的大型生土城市的遗址之一，同时当然是今天的旅行重点。沿着主要街道往城内走，可以看到包含刚刚提到的官署、居民生活的地方以及大型的院落。而除了白天可以参观古城遗址，在近年来呢也开始推出了夜游活动，到了夜晚灯光就会打在大片的土造城墙还有道路的遗迹上，呈现的是跟白天完全不同的景观。 而部分活动也会结合实景来演出历史故事，把蛟河古城曾经的生活可以说是重新带回到今天的现场。所以呢，现代化之后当然有很大的改变，但有部分还是保留了下来。在这里再欣赏一首歌曲，来自于 Bob Dylan 的作品 The Times They Are Changing， 时代正在改变。

最后要来介绍这一座丝路上的城市呢，可以说是赫赫有名，而且现在呢还是游客众多的一个情况，一直以来都非常热门，因为呢这个在丝路上的沙漠绿洲藏着一座跨越千年的文化宝库，也就是莫高窟，这就是敦煌。那敦煌是位在于中国的甘肃省，而敦煌就位在于河西走廊的西边，古代它是中原要通往西域的重要门户，汉代呢则是曾经就在这里设置着敦煌郡，之后逐渐也变成一个军事交通跟贸易的重镇，往来中原跟中亚的商旅就会经过漫长的沙漠旅行之后，在敦煌来补充水和物资，再决定是要往西进入到西域，或者是要往东回到中原。而丝路带来的也不只是商品，在敦煌可以看到包含文字、艺术、宗教以及各地的文化都是长期在这边有所交流。而敦煌最具代表性的地标就是莫高窟，它的建造时间已经有千年以上，大约是从西元四世纪开始，人们就陆续在当地的鸣沙山崖壁来开凿石窟，留下大量的壁画以及雕塑，而且是持续超过千年一直有人在这边创作，所以它有不同时代的作品，也可以看得出来不同时期的艺术演变。而在1900年透过了考古之后，也在莫高窟的洞穴之内发现有保存大量的古代文书、绘画以及其他的有关文献，那这些内容涉及到宗教之外，也包含有语言类的、历史类的，还有社会生活的记录等，让后人呢也可以重新认识到过去的生活样貌。而提到敦煌，其实相较于贸易或者是军事的感受比较没有这么强烈，反而最多的是属于艺术文化的概念，因此敦煌本身特别的地方也在于把丝路交流完整的留在艺术和这一些文献之中，包含刚提到莫高窟不同时期的壁画，或者也可以见到来自于中原和中亚的服饰、乐器、舞蹈以及人物的形象，部分的壁画也描绘出了在过去的商旅、交通或者是开宴会、畅饮这样子的场景。而在其间的藏经洞的出土文献则是使用了多种文字，都可以感受到敦煌曾经连接了不同地区，也因此形成相当丰富的文化层次。那光是从地名来看呢，敦煌或者是莫高窟都比较不是像我们看其他过去古代中国的城市也许就能够望文生义，比方说甘肃有天水，就是以前的传说呢就是有来自天上之水注入之后发展而出，那当然敦煌跟莫高窟都是很久以前相当早期就发展出来的地名说法，所以史实上是如何呢并不确定，但是有几个说法，像敦煌呢其实就是最早见于史记当中就有记录，传统上呢曾经就有这样的解释，敦就是大的意思，煌就是繁盛的意思，所以就是形容这个地方辽阔盛大而且发展繁荣的意思。那另外莫高窟也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般比较常见的呢就是源自于当地就有莫高里，或者呢是有莫高山这样的地方，还有一个说法呢是可能来自于宗教中的语境，认为莫高是可以理解成为没有比这个还高的修行这样子的概念，那同时呢我们这个心理

里面想象的敦煌呢，都还是非常古老的样子。那其实敦煌这座城市本身呢，已经非常现代化。那包含如果在中国其他城市要飞往敦煌的话呢，就有40多条的航线，或者搭乘火车，也可以透过铁路衔接到兰州或者是嘉峪关这一些西北的都市。我像刚刚所说，其实因为景点之间的距离比较大，那像莫高窟、鸣沙山或者是月牙泉，从市区出发还算容易安排，或者要去玉门关、阳关哦，西出阳关无故人，因为在阳关之后真的呢就是去到了异地的这样子一个概念。那这些景点呢通常就会选择包车为主，但总之呢也是一个非常现代化旅游便利的都市。那刚刚提到在当地有月牙泉这样的代表景点，最后就来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 FIR 的作品《月牙湾》。月牙湾，那也请下周继续锁定《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4: 滋味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意来 ，Go Go Radio。

0: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1: 老古人的智慧。
2: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余庆荣，很高兴再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有趣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肉共饮给自飞”。华语有“有眼无珠，有眼不识泰山”的谚语，客家类似的谚语就是今天要分享的“坦雄准草熟，唔识佛”。它的意思就是，檀香是很贵重的木头，是可以做家具的，可以做香料的，可以做精油的，但如果不识货的话，就会把它当作一般的柴，把它给烧了，就实在可惜了。檀香准草熟，唔识佛；檀香准草熟，唔识佛。我们来学客语。檀香就是这个植物，准这个字呢，就是准备的准这个字，它是有当作有以为的意思，所以准草熟就是把它以为是柴，把它给烧了。草就是木材，熟我们就知道熟睡就是烧水。有眼不识泰山的典故是出于中国古代鲁班的故事。相传鲁班对门徒的要求很严，而有一位名字叫泰山的学徒，他是对竹子的编织很有兴趣，所以对木工就不怎么样，因此就被鲁班给淘汰了。没想到多年以后，鲁班经过一个地方，被当地精致的竹制品给吸引了，他就想要去认识这位大师傅到底是谁。没想到竟是多年前被他淘汰的学徒泰山，因此他就说了这一句抱歉的话：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啊，我真是檀香准草熟，唔识佛啊。亲爱的家人，在我们生命中是不是也会有不识泰山、檀香准草熟的遗憾呢？主耶稣基督曾经说过，上帝的国就好像是珍宝一样，那识货的人如果在山里面发现了这一块珍宝，他会去变卖所有，倾家荡产，把这整座山给他给埋起来。上帝就借着耶稣给了世人的永生的天国，盼望我们不要有眼不识泰山，把它坦雄准草熟，那我们就会造成终身的遗憾了，您说是吗？节目的最后，我们请恩美同学为我们来读一次
1: 坦雄准草熟，唔识佛。
2: 我们下次再会，安置些什么你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

街道对面新开了一间牛肉面馆，由于老板娘手艺不错，价钱也很便宜，到吃饭的时候里面都挤满了人。不过奇怪的是，在这间餐馆里头，墙上挂满了一张一张陈旧的卡通图画，外面的招牌上更挂上了一个巨大的米老鼠画像。原来几年前，老板娘的五岁儿子想到对面的牛肉面馆吃面，当时老板娘正在忙，就让儿子独自前往。但两个小时过去了，他的儿子没有回来。老板娘跑到对面的牛肉面馆询问，才发现儿子竟然没有来过，他的孩子就这样不知去向，成为失踪孩童。他生活在痛苦自责中，无法自拔。他看着儿子的照片，突然想到一个方法，于是在最热闹的街道上，他开了一家牛肉面馆，里面放满了儿子喜欢的卡通图画，在招牌上还挂了巨幅的米老鼠图画。他想，也许有一天儿子会经过这里，只要他走进来，就会看到童年时常常陪伴他的这些图画，也许可以唤醒他的儿时记忆，知道自己的父母亲就在眼前。在许多人的眼中，这是不可能的幻想，但是这位老板娘却从来不放弃希望。经营这家小店并不容易，但是她却能够撑住，的确有着过人的毅力与决心。过了几年之后，我又路过那条街，猛然发现挂着米老鼠的面馆已经变成了服饰店。问起邻居，邻居说大约在一年前，面馆突然结束营业。在结束营业的前一天，有人看见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在店铺前迟疑许久，老板娘当时激动地冲上前，抱着男孩哭喊起来。原来这位少年就是老板娘失散多年的儿子，经过了多年苦苦的守候，他终于找到自己的儿子了。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这则小故事安慰我们，即使经历患难，也不要失去忍耐与盼望。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女士你好，请问您今天是要办理什么业务呢？是要存款还是要提款呢？
1: 都不是，我这里有一张明信片，你可以帮我写一下收件人的姓名吗？我念给你听，他叫王美华。
0: 哦，好吧好吧，来，写好了。下一位。
1: 等一下，再帮我写上他的地址。
0: 哦，写好了写好了。
1: 哦，还有哎，写一句问候的话。
0: 老太太，你看我都照你的意思写好了，这种可以的吧？
1: 还有最后一句话，请你帮我加上。
0: 哎，还要写些什么啊？
1: 字迹潦草，敬请原谅。
2: 在一件看似简单的帮助里，其实藏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温度。许多时候，我们在付出的过程中，容易不自觉地计算时间与价值。但当我们愿意真心完成任务，并且真诚地回应别人的需要时，生命就会多一份温暖的光。哥罗西书3:23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蓝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4: 一年有86400秒，一年有525600分钟，让 GoGo Radio 的好音乐陪伴您，每分每秒都沉浸在上帝所赐美好的礼物。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5: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有一个人常常发脾气，只要在生活中稍有不如他意的事情，他就会动怒。但是他总认为自己会发怒都是因为别人引起的，所以为了能够彻底改善自己

0: 的修养，他决定一个人躲到深山里隐居起来，好让自己可以天天在那里修身养性。有一天，他拿着一个陶罐子要到河边去装水，可是却一个不小心把装满水的罐子弄倒了，他只好再去装水。但是走到半路上，他又把水罐里的水洒了一地，连续三次都是这样。他一气之下就把整个罐子都摔碎在地上。当他起笑之后，看到满地的碎片，才恍然大悟，以前我生气，以为都是别人引起的，可是现在只有我一个人，竟然也能发这么大的脾气，可见我的怒气不是别人引起的，而是从我自己心中生出来的。亲爱的朋友，认真地省思一下，往往会发现自己才是问题的根源。圣经上说，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昧。祝福您成为一位不轻易发怒的人。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如果人生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英国诗人曼殊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让城市笑起来， FM104.3 GoGo Radio。
2: 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爱更动听，让 GoGo Radio 为你加加油、打打气 ，GoGo 活力站。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的时候并没有为它造脚，但是它仍然可以爬得跟蛇一样的快。有一天，蜈蚣看到羚羊、梅花鹿还有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它还要快，心里就觉得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由取用。

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以贴了，它才依依不舍地停下来。它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地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的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跌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亲爱的朋友，当欲望产生的时候，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圣经上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学习接纳自己，珍惜已经拥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一个人的时间如果只是白白的浪费掉，那么他只是活过而已。如果能够善加运用时间，那才是生活。你如果能够了解做什么事情是浪费时间，你就能够正确的运用时间。梦想不算是浪费时间，只要你能够使梦想实现。玩游戏不算是浪费时间，只要你能够得到松弛和欢乐。舞蹈不算浪费时间，只要你能够聆听音乐，按着旋律使你的心灵重新获得和谐。看场电影不算浪费时间，只要你容许暂时忘却自己。读书不算浪费时间，只要你明智地选择文艺书籍。开车也不算浪费时间，只要汽车能够使你有更大的成就，或者能够带你去呼吸清新的空气。谈话也不算是浪费时间，只要你说话前好好的思索，并且评估你所说的话。

0: 工作不算浪费时间，只要你的工作有准则、有意义，能够使世界更加美好。什么东西是浪费时间呢？嫉妒，浪费时间；报复，浪费时间。因为嫉妒消耗了你的活力，而报复阻碍了进步。嫉妒使你落后，报复使你软弱。伟大的人物绝对不会嫉妒，而成功者太忙碌了，忙得没有时间报复。一个人的时间如果是白白的浪费，那么他只能够算是活着。如果能够好好的运用，那才是有意义的生活。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做你没做过的事情，很慎重。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很改变。做你不敢做的事情，很突破。
5: 就算你一步比拍下更慢，就算你已经没在后上，不过坚持都带个精神，会带领你悟出没重要的人生。
4: 新的一开始 Go Go Radio，让你从下面对改变 FM 104.3，让你从下 Go Go Go。
6: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有一位女儿告诉她的母亲自己最近的状况是如何的糟糕，比如这次的期末考她考试几乎被当，认识交往了3年的男友又离她而去，选择了她的好友，而她挚爱的恩师也离病过世。妈妈没多说什么，只想做一件让女儿开心的事。于是这位妈妈带着女儿一起走入厨房，开始准备做蛋糕的器具和材料。妈妈温柔地说，你喜不喜欢吃妈妈做的蛋糕啊？女儿说，妈，你知道我最爱吃你做的蛋糕了。妈妈笑笑说，那好吧，你先尝尝这些橄榄油如何？女孩有点难以置信地回答，为什么我才不要喝这油呢？妈妈接着问，那再吃两颗鸡蛋吧。女孩说，妈，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啊，生鸡蛋呢？妈妈接着再问，那要不要吃点面粉呢？女孩气急了，吃了会生病吧。这时候妈妈说，所有还没有煮过的材料味道都不好吃，但是当你把它们加在一起，经过烹调烘焙，就会变成美味好吃的蛋糕。亲爱的朋友，上帝也像这位厨师一样，当我们问自己，为什么上帝让我们经历痛苦，莫灰心，有些事一时我们无法了解，但终究必然明白它的美意。圣经上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让我们选择相信他，等候他，看看他所要为我们成就的心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这里有星星盼

0: 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10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这个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2: 这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1: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哎，你们根本不懂我。
6: 哎，还好吧，要不要跟爸爸聊一聊？其实你可以好好说啊。
5: 我真的可以和老爸说这个吗？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不想说，
6: 但在这里我们全都要说。
5: 哎，
6: 确定这可以说吗？
5: 就让我妞妞
6: 爸爸刘子俊
5: 说。

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就叫做“长姐如母”。我是家里的长女，我现在20岁，我有两个弟弟，一个弟弟16岁，另外一个弟弟10岁。那毕竟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所以我的父母呢，他们已经解放双手，已经开始逍遥自在。有的时候他们出国服侍，或是去到外地服侍，或者是出差等等的活动，他们非常的放心，把两个弟弟的生命交在我的手中。这个礼拜刚经过了一场，我觉得我自己在家里有一点点的死因的幽谷啊。我每天要超早起来帮我弟准备早餐，因为我爸爸妈妈不在一个礼拜。那我觉得这集非常特别的是，我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来宾，他从来没有上过我们的广播节目，因为他还太小了。他是我的小老弟，但是呢他现在已经变成大老弟了。他现在10岁，我跟我爸要一起来访问我的小弟，10岁的小弟 QQ。 他来跟我们分享姐姐照顾他的观察，然后观察整个家庭的状况。我们来听听看，从一个10岁小朋友的观察，我们一起听下去。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哎，确定这可以说吗》？我爸爸刘子俊和我妞妞带领您听见亲子间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

0: 我是妞妞，
1: 我是妞爸刘子君，
0: 还有我们今天热烈的欢迎我们的小老弟 QQ，
2: 我是妞弟 QQ，
0: 妞弟 QQ， 那我觉得我们就邀请我们的妞爸来访问妞弟吧。
1: 对啊，我们的妞弟来上我们的节目真的是我们的大来宾，因为妞弟平常呢都是被我们照顾的，今天我们很想要听听妞弟在姐姐照顾底下的心情。妞弟，你可不可以讲讲，平常都妈妈在照顾你，那这一阵子妈妈不在的时候，姐姐照顾你的时候，妈妈跟姐姐的差别差在哪里？
2: 妈妈是那种很棒，然后呢，一切都帮我整理好的，然后就是煮饭特别好吃，然后呢，姐姐呢，就是呢，让我独自，可是。让我体验很多新东西，
0: 你有没玩
2: 呢？就是
0: 玩
1: 这个，
0: 就是碗丢在那就你自己煮，
2: 就是煮饭有点难吃啦。
0: OK， 我觉得我的这个，
1: 等一下，你不要先插话，我先很想要，
0: 我要先帮我自己挽回。
1: 等一下，我想要听他说，那我们先讲，比如说起床，妈妈是怎么叫你起床？姐姐跟怎么叫你起床？
2: 妈妈就是小老弟起床喽。然后呢，姐姐呢？姐姐说：“老弟起床咯。”
1: 差在哪里？
2: 也没差多少啦，只是妈妈通常都是她叫我，可是姐姐的时候，我通常都是在她要叫我前一秒我就起来了。
1: 为什么？
2: 我不知道。
1: 你就调闹钟？
2: 我没有调闹钟，我闹钟爆开了。
1: 但你很怕姐姐没叫你就起不来，你就自己有一个要赶快起来，是不是？那就是
0: 好像有一天是。不知道是他还是他哥来叫我起床的。
1: 真假的？
0: 对，不是啊，
2: 应该不是我吧，
0: 对我来讲太早了。
2: 应该不是我吧，应该是哥哥吧。
1: 好，所以叫起床妈妈都是很温柔的，然后而且准时的叫你。姐姐就是那种很信不过的，然后
0: 信不过
1: 你就会自己起来的，是不是？
2: 对，然后现在再加一个，就是呢，哥哥呢他都是很暴力的方式，他就直接开灯。然后还有一次他直接扯着我被子，然后在铺上说起来冲水。
1: 好，那除了起床吃饭呢，就吃早餐呢，妈妈是怎么样？
2: 妈妈就先煮好预备好，
1: 对，
2: 让我一坐上。
0: 好，我来帮你解释。妈妈会让你一坐上餐桌就有热腾腾好吃的食物。
2: 对，
0: 那你可不可以讲
1: 那姐姐呢？其实我想听姐姐。
2: 姐姐呢，就是我坐上餐桌，她可能还在准备。
0: 准备怎么了吗？
1: 我还可以想象
0: 慢工出细活，
2: 慢了一点点而已，时间上的差异。
0: 那你分享妈妈煮了什么早餐，然后姐姐煮了什么早餐，你就会听到更大的差异。
1: 什么？
2: 妈妈呢？通常我吃过最好的啦，就是吃牛肉。
0: 牛小排，妈妈早上煎牛排给你吃。
2: 对，牛小排，
0: 你真的是过太爽。
2: 对，然后呢，姐姐呢就米汉堡加热，然后给我吃那个三杯鸡米汉堡，她最近新买的。
0: 不是，妈妈有早上的现煎牛小排，姐姐有加热牛肉米汉堡。
2: 这真的很大的差异。
0: 不是，牛肉米的汉堡也很好吃啊。
1: 我更想听的就是妈妈通常煮完早餐然后就会说赶快吃。
2: 我吃完之后通常会早上都有一个排便讯号，就
0: 觉得，反正你早餐吃完就会去规律的排泄。
2: 对，
1: 但是我要问的是，那姐姐呢？姐姐在煮早餐的时候的表情是什么？
0: 她根本没来看我，因为她
2: 还没起床。姐姐很厌世的感觉。
1: 然后呢，我想要听
2: 就姐姐呢，就是准备
1: 你用形容姐姐的表情是
2: 姐姐
1: 有多厌世？
2: 姐姐就是就是嘴巴，
0: 听众朋友们看不到你的脸。
2: 对，姐姐的脸呢就会皱皱的，然后呢就很厌世的脸，
1: 老人脸。
2: 对，
0: 等一下我插个话，爸爸，请问你有办法连续5天早上6:45起来煮饭？给别人吃吗？甚至他不是你的小孩，
1: 什么意思？
0: 因为我弟不是我的小孩，你跟妈妈生的小孩，然后叫我早上6:45起来帮他们准备早餐。
1: 妈妈不在2周，是不是都是我弄早餐？
0: 2周而已，那是你的孩子，我也是个孩子，好吗？你好意思吗？
1: 没有呢，你现在已经是可以投票的大人。
0: Oh man， 这就是 父母对长女的这种勒索啊、哦，我们小时候照顾你最多啊，陪伴你最多，
1: 我们没有这样，我们没有。

0: 你就照顾弟弟，我也不会多给你钱，就是给我6:45起来帮弟弟准备早餐。
1: 没有，我们心怀感恩啊，这个姐姐。QQ， 我要问你，
0: 等一下，心怀感恩，请用新台币准备，谢谢。
1: QQ， 我要问你，那你上完厕所要准备去上学的时候，姐姐会跟你说拜拜吗？
0: 姐姐都，
1: 我记得妈妈都会说拜拜。
0: 这个我自首
1: ，Love you。
2: 没有，我自首。哎，不是你，我帮你自首，就是呢。姐姐就说我回去睡觉咯，然后我出门的时候姐姐已经睡死了。
0: 没有，我会跟她，因为她真的有点那个排泄时间有点长。因为本人没有那么规律，所以我没办法理解为什么那么可以排那么久。我就会在厕所门口大喊，对她喊说等一下放学去哪里啊，几点回来，行程是什么，然后我就说啊我睡回去咯，她就会说好，我就睡回去啊。我也是有跟他交代一切的啊。
1: 嗯，我觉得那集真的太好玩了，就是有一个对比，就是妈妈就会说拜拜 QQ 加油 Love you 怎么送他出门，姐姐就说我去睡觉咯。就结束了。
0: 不是爸爸，我6:45已经起床帮他们准备早餐。欸 Hello， 我20岁耶，未婚单身没有小孩，我为什么6:45要起来照顾人家的小孩，还没有付钱的，人家我这个24小时保姆应该可以领高薪的，好不好？
1: 不是，我跟你讲，听完这一集，一定一堆人写信到嘉音电台要帮你征婚，哪有这么20岁就这么成熟又照顾弟弟的好心好女性？
0: 我除了这个6:45以外，我真的必须得称赞一下我自己。嗯，你知道他有一天去补习班。嗯，然后呢我要磨练他，因为他平常过太爽，要不就是被叫 Uber 去上课，要不就是被车子载去上课。嗯，就硬要逼他提早1小时出门，我们两个去搭捷运。嗯，走路去搭捷运，再走路去补习班上课。你知道对一个已经被你们宠坏的这个10岁的小屁孩，他跟我说为什么不叫 Uber？ 我就想说 ，Hello， 你姐的财力没办法让你叫 Uber 来回好吗？我没有那么多钱给你叫 Uber， 然后就想说，啊，我看不下去。
1: 我觉得我们这个故事，我想要好好的问下去。我们先听一首歌，然后我们再回来问 QQ 那一天姐姐送她跟本来爸爸妈妈送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先来听一首歌。
0: 好。

0: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更不想说，那怎么办呢？哎，确定这可以说吗？妞妞爸爸刘子俊还有妞妞现身说法，为你搭起世代间沟通的桥梁。哎，确定这可以说吗？我是妞爸刘子俊，
1: 我是妞妞。
0: 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来宾，就是我们的
1: 妞弟 QQ。
0: QQ， 好可爱的 QQ。QQ 今天要谈谈呢，就是姐姐照顾他的时候，他是一个幸福的小老弟。然后呢，而且刚刚讲到姐姐呢做饭真的是有一点感谢主哈，感谢主。然后呢？刚刚我们有讲到说，这次姐姐照顾她的时候呢，就是带她是坐公车去这个补习，对不对哈？然后而且小老三 QQ 还说，哎，为什么不能够坐 Uber？ 我想要知道那一天发生的事情，你们可以讲一下吗？
1: 就是呢，当时呢，我正在看书，然后呢，姐姐突然说，走，我们走，然后我就跑去看了一下时间。我是4:50上课，结果呢，他大概3:30就叫我走，然后呢，我就想说，为什么要这么早走？
0: 对，
1: 我们坐车不是10到20分钟就可以到吗？
0: 对，
1: 然后他就说我们要坐捷运，然后我就说为什么要坐捷运？为什么不坐 Uber？
0: 对，
1: 然后他就说我的经济能力没办法支撑 Uber， 所以我们就坐了捷运，走到捷运站之后，坐了大概4站，
0: 嗯，
1: 然后呢就到了。
2: 我们到了以后，
0: 对，
2: 他一刷出站，他就说我肚子好饿。然后呢，他已经吃了午餐了。你看，你自己说
1: 午餐呐、啊？
2: 你在学校吃了午餐呐、
1: 啊？哦，午餐，哦哦，
2: 对啊、你以为你说你吃了 5 meals 是5个餐、嗯？没有，你吃了中餐。然后呢，你自己说那时候也才大概快4点嘛？
0: 对，
2: 要4点。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肚子饿了。然后呢，我们就去那个面包店、嗯，然后呢，看到一个布丁，然后我们就买了一个布丁，然后看到面包在打折，然后又买了2包面包，我们就说跟你讲，绝对吃不完啦，一定有一包面包先留着，明天早上继续吃。然后宝宝，你知道他有多会吃吗？
0: 嗯，
2: 我们从捷运站走到教室的路上，
0: 又饿了，
2: 2包面包，一个布丁，全部都吃光了。
0: 我的天哪！
2: 然后呢，因为我们真的有点提早，因为我不知道搭捷运要搭多久嘛，就是。有一位小孩有点难控制，不知道他会不会突然中间跟我说他要去。
0: 对，
2: 然后呢，我们就先到了教室，把包包放了，然后呢，他走出来，要不要去 Seven？ 好，然后我们就去 Seven 了。你要记得、哦，他已经吃了中餐，然后回来家里又吃了优格，然后刚刚又吃了一个布丁跟2包面包，
0: 对，
2: 那种 QQ 球的面包，
0: 对。

0: 欸，那妈妈如果妈妈送是怎么样情况，你跟大家讲，就是 normally 平常是什么，
1: 就他通常如果有空他就会开车载我去，载完之后他就走了，然后等我上完课他会来接我或者是奶奶，但是最常就是婆送我跟接我，就是婆婆通常会骑脚踏车或者坐公车，
2: 所以你也是不需要走路的，
1: 对，
2: 你就是过得太爽了，
1: 对
0: 对，可是我是说妈妈送你跟姐姐送你差别在哪里，你觉得开心吗？跟姐姐在一起
2: 咳什么嗽啊，你问到这一题干嘛咳嗽
1: 开心啊，姐姐的
0: 你觉得跟姐姐在一起怎么样感觉？
1: 姐姐就会陪我聊天，
0: 真的哦，
1: 然后呢就会聊一些有趣的，然后呢妈妈呢都会聊上课，就是猜，也不算猜，就是想一下之前上了什么，
0: 就是问
1: 这次
0: 复习啊什么东西的，是不是？
1: 对，
2: 就是妈妈跟你聊的都是非常有智慧的，姐姐就是聊一些垃圾话，
1: 也不算垃圾话，就是还是有点智慧，只是没那么多，就是一些小知识
0: 哦，
1: 有趣的知识。
0: 所以其实跟妈妈在一起比较会成长一些什么知识啊什么的，但是跟姐姐在一起就是聊一些五四三的
1: 因为
2: 爸爸，我觉得你这一集非常光明正大的抹黑我这个人
0: 没有啊，是不是这样？
2: 你不要忘记你们不在这五天是我本人扛起了这个家，
0: 是
2: 所有的经济和所有的开销，
0: 我觉得所有听众朋友会知道是你扛起来这所有的，但是也要让大家可以听得到我们那个小老弟感受到妈妈不在的。
2: 等一下，小老弟，你不能被宝宝的风向带走啊！你应该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1: 好，我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0: 好，那你讲，
1: 就是呢，依照爸爸想法的，依照爸爸想法的，这个意思就是
0: 对。
2: 宝宝，我觉得这集录不下去了，我对不起听众朋友们。
0: 没有啊，我们觉得小老弟来上我们节目很开心啊，
1: 就是，
0: 很少有这种那么小的来表达跟姐姐在一起相处的不一样。
2: 哎，大家都还不知道你现在多大，
1: 跟着妈妈有知识，跟着姐姐变
0: 看电视，
1: 看着姐姐变缺字，
2: 哈？
0: 变什么？
1: 不是，也不是缺字，就姐姐就会讲一些很奇怪，就很特别，就很多好笑的。
2: 举例，
1: 就上次他就跟我，
2: 就不能讲，不能讲。反正我会跟他分享一些我小时候上主日学遇到很好笑的事情。
0: 我觉得这一集啊，让所有听众朋友知道说，其实有姐姐家里的弟弟很幸福。
2: 真的，
0: 就是小老弟可以跟姐姐一起相处，然后姐姐也可以找到一些乐趣，然后跟弟弟一起。虽然姐姐带弟弟上课是不能坐 Uber， 可能就是要坐捷运啊、公车啊什么的，可是我觉得中间的那个乐趣是钱也买不到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家是有姐姐真好，然后弟弟有姐姐也真好，
1: 有你真好，
0: 真的。
2: 所以
0: 你
2: 们两个可以给我
0: 节目最后可不可以跟姐姐讲一些感谢的话？这些常常你从小到大很多时候是姐姐陪你。
2: 等一下，先暂停一下，我可以先补充一个吗？
0: 好，
2: 我补充我一些小小的用脑来让我弟做事的资讯给一些其他的姐姐或是妈妈们。计时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东西。他不想洗澡，我就跟他说：“哎，你用你最快的速度去洗澡，我帮你计时看看，你可以怎么样打破你上次的记录。”
0: 哦，
2: 然后他就立刻给你冲去洗澡，然后冲超快，然后洗超干净出来。
0: 哇哦！
2: 或者我就还有洗便当盒，他超讨厌洗便当盒。然后我就会用一些知识智慧，我就说：“你如果在几点几分以前写完你所有的作业，我就帮你洗便当盒。”
0: 哇哦！
2: 虽然我要多做一点事情，但是可以省去我叫十次叫他快点去写作业，不要再玩玩具，不要再看漫画。
0: 对。
2: 然后呢，还有猜拳，只要收布，输的人收桌子；只要收布，输的人洗碗。因为没人想洗碗，没人想主动收桌子，
0: 对，
2: 那就捡到收布啊。输的人就要服从。这几个是我来应付我弟这几年以来的一些小秘诀。
0: 好棒哦！来，节目的最后，弟弟来跟姐姐讲一些感谢的话。
1: 谢谢姐姐，有你真好。
0: 有他怎么样好啊？怎么样？

0: 好讲一下。
1: 就是呢，你会跟我分享一些有趣的事，也会带我去做一些新的事，
2: 像是
0: 去那个马桶餐厅。
1: 对，便所很没有胃口。
2: 总之就是我们一起尝试了一些新的事嘛。
0: 嗯，
1: 对，姐姐的 IG 有 po 文哦。
0: 哇，太好了！
2: 现在是要你感谢我，不是宣传。
1: 姐姐呢，她很有智慧，就是数学有点烂，但是其他都是很满等的，都是 max。然后呢，她对我很好，像是呢，她会带我去 Seven 补给一下。
0: 嗯。
1: 然后呢，她还会让我吃一些好吃的。
0: 嗯。
1: 像是刚刚呢，我们说要减肥，结果呢，我们在路上买了地瓜球。对啊，鸡，还有菜叶。
0: 姐姐会带你买这些东西。
1: 对，姐姐会带我买吃的，可是她又害我越来越胖。
0: 好哦，这一集我们很高兴 QQ 来上我们节目，也非常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如果有是姐姐的，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家中的姐姐，因为家中姐姐常常会代替爸爸妈妈照顾好孩子。你们辛苦了，也求神祝福所有的姐姐都可以有一个以后长大弟弟都会成为最孝顺你的弟弟。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咯，大家拜拜
1: 拜拜。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

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是谁在打气？是谁在悄悄变胖？
1: 哦，原来是月亮啊！
2: 不知不觉，九月的月亮也正在每天多一点点，让自己变成满月。其实生活也是这样，每天累积一点小小的美好，爱就圆满了。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倒数满月的心情，让爱慢慢亮起来。
3: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完美做好每件事。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4: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0: 心，爱更动听，让 GoGo Radio 为你加加油、打打气。GoGo 活力站。
1: 有一天，先生本来答应要和太太一起吃晚餐的，却又因为加班临时取消了。太太一个人在家中，正为自己被放鸽子而生闷气。等到先生回来时，忍不住劈头一阵牢骚：
2: 你今天不加班，公司就会倒吗？干嘛把自己弄得这么累？你不能跟老板说，你不能天天加班吗？
1: 先生已经一身疲惫回到家，却又被太太劈头骂，泼冷水。可是，这个疲倦的先生忍住气，他温和地对太太说：
3: 老婆，你知道吗？我在加班的时候，想你是我唯一的安慰哦。
1: 听了这句话，太太笑了，不再为晚餐被放鸽子的事情计较了。这是先生幽默的智慧，不仅化解当时一触即发的怒气，还成功地赢得太太的欢喜。最高超的幽默术，就是在正常人应该要不高兴的时候，还能够扭转气氛，轻轻地把已经点燃的火药引信踩熄。能够幽默以对，才是化解危机的高招。莎士比亚说：甜中加甜，不见其甜，乐中加乐，才是大乐。亲爱的朋友，人际相处天天保持喜乐之心，就会使平淡蔬菜变成丰盛宴席，也会使室内墙角充满灿烂阳光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直播，欢迎收听《Loka Shimu Guara》。
2: 前进原乡，发现部落的新亮点。深入探寻，感受地方的人情味，跟着 UNET 的脚步，开启部落的新大门。部落 tribe 一下，打破旧有的框架，用新的眼光看待这块珍贵的土地。让我们一起勇敢地为部落 try 一下，部落 try 一下，林馨瑜与叶华旦制作主持。
3: 部落 try 一下，勇敢为原民、为部落也为自己 try 一下。老格斯嘎，你好吗？欢迎收听部落 try 一下，我是主持人永爱。部落 try 一下每周四下午4:05在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六下午5在桃园 FM 104.3 Google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继续来听听 Madagas 们开路的故事吧。在今天的返乡懒人包里面，要和你分享的是教育部的轻据点地方创生人才培育奖励计划。这个计划是教育部青年署希望可以帮助青年们回到家乡做地方事务的一个计划。不过它计划的重点有哪些呢？在今天的返乡懒人包单元中，永远就会慢慢说给你听咯。而在入村情预备里面，永远和党啊要来聊的是就是那道光。哪道光呢？是前辈们的光。在现代有许多部落里面已经有很多发展很成熟的地方组织或者是协会等等的，那这一些已经很成熟的组织呢，就是因为有过去的这一些前辈们慢慢的打好根基，以至于到现在才可以渐渐的成长茁壮。所以在入村请预备单元中，云盖和达纳就要来聊聊我们身边那一些很厉害的前辈故事哦。而在 Madagas 开路中里面，又要邀请到哪一位 Madagas 呢？今天的青年呢是和艺术有关的哦，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喜欢艺术呢？在今天的 Madagas 开路中，我们就来好好听他的分享吧。不过在进入来宾的分享之前呢，我们一样先去听听返乡懒人包。

0: 外面的世界很大，但是家乡的风最香。
1: 打开返乡懒人包，回家的路我们一起找。
2: 打开返乡懒人包，青年返乡不烦恼。今天要塞进懒人包的大礼是教育部的青据点地方创生人才培育奖励计划，这是国家专门为想要回乡发展、热爱地方创生、渴望用创意翻转家乡的年轻人量身打造的逐梦加速器。很多年轻人对地方创生充满热情，想要回到家乡做点什么，比如说把废弃老屋改成文创空间，或是帮部落推广深度旅游，又或者是帮在地小农打响品牌知名度。但是满怀热血的年轻人们往往会碰到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状况。大多数的返乡青年总是会面临没人带、没资源、没人脉的窘境。于是教育部青年发展署为了要挺年轻人，就推动了打造永续共好地方创生计划，透过招募长期在地生根的民间组织成为青据点，运用行动场域和推动经验，培育青年参与地方事务从零到一的能力还有意愿，鼓励青年参与地方创生，协助了解如何参与社区，建立在地行动与地方创生的基础观念，也提供青年在地蹲点的机会。每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而青年就是这些故事最好的转译者。青据点就提供丰富多元的支持体系，帮助青年从地方构想到实践。每个青据点都提供青年第一线参与地方共创的机会，透过资深业师的辅导陪伴，在实作当中磨练专业能力。青据点地方创生人才培育奖励计划正式征求具五年以上地方资历的提案代表，以民间公司、组织或是法人形态提出计划，将自身经验及场域能量设计在地的课程，也提供蹲点实作机会，带领青年认识地方，投入在地行动。目前青据点计划推出了分流奖励的制度，依团队发展阶段分为一般型和共创型两类，让不同规模与经验的地方团队都能够找到最适合陪伴青年的路径。青据点必须要开设至少30或42小时的在地课程，带领15到35岁的青年从理解地方文化、产业与议题开始，培养观察与行动能力，并招募青年蹲点实作，协助青年从共学走向行动，也提出 Dream Idea 提案。那青据点也就成为了青年署推动地方创生教育的重要推手和伙伴，鼓励在地扎根已久的团队能够一起成为青年的地方引路人，也期待透过分级奖励的设计，让地方团队发挥不同专长与角色，并能在不同阶段获得相应的支持，持续累积地方知识与陪伴经验，培力更多青年从理解到实践，一起为地方注入创新行动力。改变家乡不用等长大，就是现在。想返乡却不知道该怎么做吗？别担心，青据点一定可以一步一脚印带你慢慢聚焦。听完了今天的返乡懒人包，请把青据点地方创生人才培育奖励计划放进你的返乡行李。我们即将要前往下一站家乡，入村请预备。
1: 各位旅客请注意，下一站家乡，
0: 准备入村啦！你准备好了吗？瓜拉姆的 gas 入村喽！
1: 你准备好了吗？
0: 哦，党啊，你来喽！
1: 对啊，郭勇哎，你是找我来讨论什么事情吗？
0: 也没有啦，我就是想和你聊聊部落的那些前辈们啊。
1: 前辈？什么前辈？
0: 就是返乡的前辈们嘛，你不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吗？
1: 厉害是厉害啊，不过你怎么突然要提这个呢？
0: 因为我最近我突然觉得很感恩呢，如果不是有这些前辈在前面扎根，已经先成立什么协会啊，或是文件

0: 站啊，或者是自己创业开店什么的。哎，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当这个开路先锋的角色呢，你想想看。
1: 说，永彦，你怎么又这么多愁善感了呢？
0: 前阵子那个尤达斯达亚不是走掉吗？啊，我就很有感触嘛。你看，尤达斯在部落生根这么久，为部落做了很多事情，还帮助我们这些后辈收集很多部落的历史资料呢。因为他的努力，我们现在才可以有这么完善的历史资料可以去查考啊。
1: 哦，你说的也是呢，哈。我也真的觉得，虽然现代都市的五光十色真的是太诱人了，回家这件事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真的不容易啊。但是啊，当我们真的踏上回家的路，才发现原来路上的石头都已经被前辈们搬开了嘛。
0: 对啊，所以我就很感谢这些前辈们嘛。像是部落里面不是还有另外一个亚大，他常年都在做织布的副镇呢。哎，我听说他做了30多年，从自己完全不会到现在创立一间协会，甚至还教年轻的妇女们织布，这样我们部落的织布文化才有延续耶。
1: 好了，永彦，这下我真的明白你为什么这么有感触了。这样讲下来，我也发现我们嘴巴上说回家很难，但其实这些前辈们早就已经帮我们把回家的路铺好了，只是要不要走上这条路就只是我们的选择而已了。
0: 没错啦，你终于懂了。所以哈，我也很庆幸自己有走在这条路上，没有选择忘记自己的根，而是选择踏上回家这条路。哎，当然啦，也感谢你啦，党啊。还好哦，回家有你这个伙伴哦，不然我一个人孤军奋战，一定2天就回家了啦。
1: 少在那边讲那什么肉麻的话。好啦，多愁善感完，我们也差不多要去出任务了吧。
0: 啊，没错啦，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跟着返乡的开路先锋一起
1: Merkias, 开

0: 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 Trap 一下，在今天的 Mergas 开录中单元里面邀请到的是哪一位 Mergas 呢？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聊聊回家故事的人是一位泰雅族的艺术家，他是来自桃园复兴的人。其实这位艺术家我早就耳闻许久了，那也听说在我们乌来德拉南部落里面有一些壁画就是出自这一位艺术家的手。那接下来我们就赶快欢迎泰雅族艺术家米露哈用。你好。
1: 大家好，首先我先做个自我介绍一下，我的名字叫米露哈燕，我是泰雅族，那我是来自于桃园复兴乡的孩子，我出生在拉拉山出生的地方，但是成长的地方是在山光部落。
0: 哇，听到拉拉山就觉得好亲切哦。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外公他也是巴林拉拉山的人。那讲到山光我也觉得好亲切哦，因为我的阿姨呢就是在山光里担任里长。那今天真的也很开心可以听见米露你的分享。那可不可以也请你先和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在你们部落的产业大概有哪一些啊？
1: 我们部落几乎都是因为三光最有名的是野亨梯田，对，那近代的话比较有名的是妈妈桃、水蜜桃，所以我父母亲还在的时候他们都是种植水蜜桃这样子，其实也是从拉拉山这样传下来的。
0: 对，耶亨的妈妈桃相当的知名，也是透过当地的部落妇女们很努力的聚集在一起，然后透过数位行销的方式让这个品牌被打出去。这个品牌呢，合作社呢，永远在之前也有介绍过。那我想问米露的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拉拉山水蜜桃很知名嘛，那你自己身为当地人，你对于水蜜桃这个产业你心里的感觉是什么？因为我相信可能有很多家人也是在种植水蜜桃的。
1: 我觉得种植水蜜桃非常不容易，然后还有受到环境的一些考验，所以部落的农人他们很辛苦，因为你说这一年当中他们不能是只有靠水蜜桃，其实他们还要以其他的方式去接工作，然后来维持他们的生活，比如说可能会有一些临时的工作去接这样子。一年当中这个时间很长，那他还要维护这个水蜜桃的种植过程当中要投入，所以这个投入过程当中可能要有一些资金去这个你要去种植嘛，但是你这个资金怎么来，所以你必须要去接一些零工。
0: 那在你小的时候应该也有帮家里种植水蜜桃吧？因为我也有很多的可能表哥表姐啊或是舅舅们啊都在种水蜜桃，然后就是全家人一起在做这件事情。
1: 对，因为我还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几乎都会帮忙父母亲弄一些水蜜桃这样。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整个环境有很大的变化，因为我出生在桑巴林，但是我是在国小二年级就迁到三光部落，但那个时候还不是种水蜜桃，那个时候几乎都是种稻米，因为以前三光野亨部落最有名的就是野亨梯田，对，那时候还是种稻子，所以我在我国小的记忆当中几乎都是跟着父母亲一起去种稻米啊，然后去收割这样子。
0: 所以在农田里面的生活也是你孩童时期或是学生时期一个很重要的回忆吧。那讲到画画这件事情，其实要从你高职的生涯说起吧，因为你在高职的时候就读的是广告设计的这样子的科系。
1: 对，我是从国小就很喜欢画画，再加上我书读得不好，如果以现在来判定的话，可能我国小这个阶段应该是有一点阅读障碍，因为我只要看到字啊我就没有办法去吸收，我都会脑袋一片空白这样子。我的印象中我从国小到国中我的名次都是一直维持在班上的第一名，倒数第一名一直维持，还好有画画这件事情就是会让我一直沉浸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从国小国中就喜欢画，没想到了高中之后有广设科这个科系我才去念广告设计科这样子。
0: 那你画画的时候啊，你自己心里的感觉是什么？因为有的人会把画画当作可能情绪的抒发啊，或者是他想要谈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会透过画笔去做呈现。那你自己本身在画画的时候你是有想要来表达什么吗？还是说就纯粹的想要画？
1: 我觉得

0: 应该是说，画画这件事情会让我觉得可以把很多的思绪都投入在里面，然后也没有讲什么压不压力啊，然后就用画画来疏解，不是这样。我觉得可能从小就很喜欢。我到广告设计科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很特别，就是因为我对绘画这件事情的，我自认为我觉得画画的那种敏锐度对我来讲是可能稍微比较强一点。我觉得广设科很好玩，因为它是比较走商业的路线。那其实我也是因为读上广告设计科才有接触到所谓的美术，但是它并不是完全以美术为主，有接触到，所以基本的一些画画啊，那些它都会去教我们，还有色彩学啊，还有室内设计的空间，所以我从那个时候才开始接触到这一些，然后我就觉得说，诶，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玩的事情，所以我在念广告设计科的时候，第一个我非常的投入在里面，所以画画这件事情我的成绩都拉得非常高，相对的也提高了我的这个学科的成绩。
1: 我觉得有画画成为你的一个重心，真的是一件很恩典的事情。因为麋鹿，你刚刚也有提到，国小国中的成绩都不是很好，那可能在当中你就会有点挫折吧，因为和同侪可能有一段的差距。但是借由画画，让你重新的找回了成就感。可是画画这件事情，我想应该不便宜吧，因为我自己在台北长大，然后台北比较知名的画画的一个学校就是复兴美工嘛，那常常就会看到那边的学生啊，拿着画板啊、画笔啊什么的，我感觉那些都是钱在烧诶。
0: 蛮心酸，蛮心酸的。突然讲到这个，广告设计科不便宜啦，因为每个月我父母亲甚至于都要负担好几千块的材料费这样子。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学生时期还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体会到说，父母亲赚钱很辛苦。可是我暑期的时候都会跟父亲一起去砍草工作。所以我觉得我学生时期会有两种心情，一种心情是为什么我都不能跟同年龄层的学生就是好好的去玩这样子去享受，然后偏要跟父亲一起去砍草工作，但是每次赚来的钱也不是到我自己的手上，那我爸爸就会讲说这个钱是你自己的学费，甚至于父亲还会跟我讲说先跟我借，然后会还我。之后没有还，没有还，但是我又不好意思讲。当我一讲的时候，父母亲就会讲说：“这个是你那个什么，以后你开学的时候你要用的材料费啊，还有你的生活费啊，这样子。”所以有时候真的是蛮无奈的。这件事情我很快就会就抛开了，就不会去想那么多，因为我就是很快乐的一直在学这个广告设计科的画画这件事。
1: 虽然说在经济上面很辛苦，但是画画这件事情还是可以让你感到很快乐、很喜乐。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吧。那特别你的父母亲也是支持你走这一块，虽然说爸爸有时候有点过分，就不把这个钱给你，会让你觉得心里有点不平衡。那其实，在你高职毕业之后，你就去当兵，然后当兵好像又和画画和美工挂上了一点关系，这个是什么？因为我其实不知道军中里面有需要有美工的这些事情，欸，
0: 我当兵的时候是就是义务役嘛，那后来去受训2个月的时候，新兵2个月，后来里面的班长就讲说，里面有没有人想要去受那个这个士官训这样子，有的举手。后来我当下就自愿，因为他是只有受半年的训这样子。对我来讲，我觉得当兵1年10个月时间很快就过了。其实我要去当兵之前，我就常常听到说，听周围的邻居他们就讲说，你那么喜欢画画你去当兵应该会被抓去当那个美工这样子，对，早就已经听闻了嘛。后来我进去之后，其实我们都有填个人的资料，对，那因为在填资料当下就已经写我的兴趣是什么了这样子，那我也觉得可能是因为他们有看到这个资讯，就把我抓去当公差，但是我刚到新训的时候还没有接触嘛，是下部队之后才开始被抓去当公差。诶，他们就觉得说， 很难得看到原住民齁来当兵，就是会做美工的东西。所以我们那一连里面呢、啊、其实也蛮多原住民的，但是对画画这件事情是没有，只有我一个，只有

0: 我就被抓去当公差做一些美工这样。
1: 哦，所以其实在军中也是需要有美工的人才在里面啦。好，那这段节目呢我们就先讲到这边，我们先去听一首歌。在下一段节目里面呢，我们就要继续的来和麋鹿聊一聊，其实他在退伍之后啊，又离开部落去工作，但是又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他决定要回到部落做艺术创作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 Trap 一下，在今天的 Mergas 开录中里面呢，邀请到的是泰雅族艺术家米露哈用。他的画呢真的非常的特别，在我们德拉南部落里面也有看到有几个墙壁上面有他的创作。那其实这样子的创作在部落里面成为一个景观，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那也是他其实现在艺术工作蛮主要的一环。那刚我们讲到米露他在军中有去帮忙做美工嘛，那退伍之后呢，你去了哪里？你并不是马上投入艺术工作。
1: 退伍之后我做的工作跟画画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后来接触了很多各式各样的工作，像我们也有去做过什么在水肥厂那边工作啊，或者是在杂货店啊，便利商店啊，或者发传单，就是各式各样的工作都有。最久的工作是在台塑，因为我堂哥他本身在台塑公司上班，在那时候王永庆他们的政策就是好像是每年都会招收原住民。

0: 在台塑是在嘉义新港厂，在那边待了7年，也是我初入社会工作啊最后的一站，之后就开始投入我的艺术工作了。
1: 所以其实在你学生时代，画画是你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那在军中的时候，画画可能成为了你的压力，让你可能看到画笔会有点想吐啊，这是我自己猜测的啦，你可能没有这样的情况。在后来出社会，你也就是可能先把画笔放在家里，没有办法带到工厂，你的生活呢还是以工作为核心。那你是刚刚说台塑这份工作是你回乡之前的最后一份工作，那让你决定要回乡的契机是什么？因为台塑这个地方的工作应该还蛮稳定的吧，那你怎么会放下这个稳定的工作而选择有点像我们现在很流行的裸辞，就是没有下一份工作直接辞职回到家乡去做艺术的创作呢？
0: 有一个际遇蛮特别的，因为我初入社会工作之后，那时候对画画这件事情已经慢慢的有点脱离了，对，后来进入了嘉义台塑工作之后啊，其实那7年当中，我一进去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厂房啊，对我来讲，其实我就很不喜欢那个工作环境。一进去之后，我就想要回家了，我想要回山上这样子。我要讲到前面，就是我要去嘉义工作的时候，因为我会想到我爸爸。我爸爸是几年前他睡觉的时候就走了，那时候83岁。我真正要到外面工作的时候，因为那已经是离开离乡背景了，我为了要拿我的那个毕业证书嘛，我爸爸就从山上拿我的毕业证书下来，我们在桃园大溪那边会合。他从山上下来的时候递给我毕业证书，那时候他开车开着小货车载着很多的工人，我说爸，我要去那个嘉义工作了，很远这样。然后我爸就拿那个毕业证书给我，给了之后他就突然流眼泪了，就一直哭这样子，然后他一直去擦他的眼泪，因为我爸爸是非常爱面子的人，对，他从来没有在我们孩子面前哭过。我看到他哭的时候，那眼泪好像那个水龙头哦，我看到的时候我很不舍
1: 哇，我光是想到那个画面我就有点想哭勒。因为父母亲把你从小拉拔长大，然后支持你所有想做的事情，可是到了长大之后却必须要看着你背对他们，然后要走向离家很远的地方，可是他们也没办法，因为为了要生活，家里的经济情况也不允许。所以我觉得在那个当下，你们应该父子双方都是很挣扎的。特别我也知道，其实我们达彦人的男性啊，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的，不会轻易哭，可是你父亲却在你的面前哭到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就可以知道他对你的离开，对你的离乡背景要去外面工作是多么的不舍。那在台塑的这7年当中，你自己有在持续的做创作吗？
0: 这漫长的7年当中，是我累积我的艺术创作的过程，所以我就觉得说，有时候人生在经历一些你觉得是那种人生的困境的时候，其实我是每个月都有领薪水的哦，但是反而对我的心灵这个层面来讲是一种艰难的日子，所以我会透过我的那种辛苦哈，就开始画一些东西。会创作的原因是因为我想家，我会一直想到以前小时候那种单纯美好的生活。我那一些创作里面几乎都是跟亲情有关系的，都是想到什么就画什么这样子。到了第7年很特别哦，第7年我的嫂嫂她是做原住民艺术工作坊的，她做很多织品啊服装类的。那有一次他们的工作是被受邀到台北世贸，因为台北世贸在那一段期间是有设展，是针对台湾原住民的一些展场这样子。我嫂嫂她知道我都有在画画，她就跟我讲说，可不可以借你的一幅画让我挂在我的展场上面这样子，多一点摆设会比较丰富一点。后来我就借我嫂嫂这一幅画，这个画是我画了很多那个牵牛花跟绿叶这样子，但是我想要表达的就是说，这个牵牛花它在野草当中

0: 竟然能够绽放出这么鲜艳美丽的色彩，就是在一整片绿油油的这个叶子当中，有一些是紫色的或者是粉红色这样子，我就觉得说花开得很漂亮，好像那种生命的绽放。对，我就画出了这一幅画借给我嫂嫂。那后来有一个新北市的原住民竹伟，他到现场看的时候就看到，刚好看到了这一幅画，就跟我嫂嫂讲说，这个作者可不可以请他来我们的馆内展览。这个原住民竹伟他们管的这个馆是什么，台北凯达格浪文化馆。对，那个都是一些有关原住民的一些常设展。当时我还在工厂里面上班，还在作业，后来我就接到一通电话，那个电话是凯达格浪文化馆的馆员就打给我说，我们想要邀请你来办画展，你愿意吗？后来我当下听到这一通电话的时候，我就马上答应，我没有想那么多。那时候是五月份，对，然后他是说八月就要开始办展了。电话挂掉之后，哇，我整个人兴奋就在厂里面一直跳了下去，怎么那么好，有这件事情这样子。其实哦，那三个月当中，我因为馆内他们会希望要有很多的作品，当时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就跟我讲说，我有没有累积自己的作品这样子。其实我是骗他的，我说我有很多这样子，其实我并没有那么多的创作。后来我就答应，我就想说我还有多少件，然后剩下还有几个要画，那我就在这三个月之内开始去拼这些创作。所以我上班下班休息就是一直在画这些东西，赶画。后来就顺利的进行我的这个个人的画展，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办个展。
1: 所以机会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当然你自己也是有足够的实力，可是如果没有很天时地利人和的机遇的话，其实也不一定是能够马上被人看见的。那因为你在台塑这个工厂里面呢、啊，你工作了七年呢，那你突然说你要离职的时候，你们的同事有什么样子的反应啊？
0: 那一段时间其实大家都很盛行买那个乐透。对，后来我要离开的时候啊，我们的员工都怀疑我是不是中乐透这样子。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子讲，你知道那时候是要准备领年终了。
1: 哦，你这么勇哦。
0: 对啊，就这样子把工作辞掉了，然后投入到艺术工作，就开始回到我的部落里面。其实当时我也有跟我的父母亲讲，因为我是先斩后奏，我离职之后还没有跟父母亲讲，我先在我哥哥家住，就是嫂嫂那边。后来我就一直很紧张，我想说该怎么办，要怎么跟父母亲讲，心里就祷告这样子，跟神祷告。祷告完毕之后，我觉得有比较舒服一点，我就打电话给我父母亲。没想到我父母亲就跟我讲说，没有关系啊，如果你真的喜欢做的话，你就去做这样子啊。后来解释我想说啊，就这样怎么那么就这么平稳的带过去了，就开始真正的投入我的艺术工作室，这样在部落里面进行这个艺术工作啦。
1: 其实你的父母也是希望你可以回家啦，毕竟你在台塑的工作场地是在嘉义，那也没办法陪在父母亲身边，所以我相信你的父母也是希望哦，你就回家和他们一起住，至少能够就近照顾，能够一直看到你，让他们觉得比较安心吧。那讲到这边呢，我们也先休息一下。我觉得米露的故事很感人呢，特别是他和他父亲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虽然有一些些的冲突，因为你说你父亲是很严肃的嘛，所以可能在沟通上啊，在交流上面会有一些冲突，可是我也看见你们对彼此的爱是真的非常非常深的。刚刚你在分享的时候我也是快哭了。好，那我们先去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在下一段节目中我们再继续的听听米露的分享。

0: 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彩笔下，在今天的 Madagas 开录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泰雅族艺术家米露。我觉得他今天的分享很真诚诶，他整个就是掏心掏肺，然后自己也讲到哽咽了。那在这一段呢，想要更多的来和米露聊聊看你自己的心情，因为我很想了解你其实画画了很久，从国小一直到高中你都是不间断的在画画，甚至是本科的嘛。那对你来说，你觉得你自己真正接触到艺术，或者是说你认为你真正的开始做艺术创作是在什么样子的时期？
1: 我真正的创作是我离开台塑之后，因为画展这件事情有刺激到我对艺术创作的灵感这件事。凯达格兰文化展的时候，我就画了这一幅画，是第一幅。那这一幅画叫做《生生不息》，核心的概念就是说，原本是从我们自己族群的文化延伸出来的，就是我们捕鱼的器具叫鱼犬嘛。那这个鱼犬它就是大鱼游进去之后就游不出来，因为它里面有那个倒插的那个刺这样。那小鱼它可以从细缝中再游出来，然后再让它重新生长，有一点环保的概念，就是生生不息。那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个层面，是对我自己的人生来讲是重新的开始。这个创作是要有两种层面去想，第一个是文化面，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对我自己人生重新开始的一个创作。
0: 所以我想你的第一幅作品《生生不息》真的就是一个你对自己的宣告吧，就是你脱离了那一个为了经济要去做不喜欢的事情，要在工厂里面很无聊的待上一整天，到你可以很自由的去做自己最热爱的绘画。那你觉得开画展这件事情到底对你造成了什么样子的影响？
1: 我有了画展之后啊，才开始真正接触到所谓的艺术。对我自己来讲，我觉得艺术跟设

0: 设计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说，我希望它可以做的是一个结合，它也可以是很有设计感的东西，它也同时也拥有那种艺术的层次在里面。对，所以我自己去做一个融合，所以我的画风就会变得有点不一样。那我的画风就是有一点点那种色块啊，然后就是层次的堆叠展现出来。所以为什么我的画会被邀请，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我的创作跟一般原住民的创作是不太一样的，这有点很当代很现代的感觉这样子，所以我才知道什么叫当代艺术。我自己也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去摸索，同时我也会去参考一些国外艺术家的创作。对，那我觉得国外艺术家的创作，他们的作品是非常豪迈的，很豪放的，那我就想说我也想要像他们这样子，但是也要融入一点我们原住民的一些故事在里面，所以我就这样子去做了一个结合。
1: 那你自己本身创作的灵感是从哪里来的？就是除了你自己的自身经验来说，那还有什么样子的事情会触发你的创作灵感？
0: 在创作的过程当中，除了自己个人的一些想象之外，还有文化层面，那也包含了亲情。我是因为有了孩子之后啊，妈妈这一幅画就产出了。你看这一幅画就是母亲的一个期待。那会讲到期待，我就突然想到妈妈跟孩子的那个期待是连着，所以有一点点双关语这样子，就是同样是对孩子的期望期待，但是他的期待也是连结的，虽然生出来之后这个期待就剪掉了，但是他无形当中这个期待还是连结。这个就是妈妈对孩子的未来的一个期待，就是一直会希望啊孩子会怎么样啊，有很多很多的那种期许。那这一幅画就因为这样子就产出了。
1: 其实这幅画的呈现也蛮特别的，因为它是跳脱了我们人对于五官的那种比例。那可不可以和我们稍微分享一下，你为什么会选择要跳脱整个比例来做呈现呢？
0: 我知道有很多原住民的艺术创作都会很喜欢去跳脱一些既定的意象，那同样的，我们不是说刻意要这样子去做跳脱，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种很自由的展现，所以我就会觉得说人不一定要像真的人的样子，因为在人的轮廓面貌里面，为什么要用那种色块分割的方式去呈现，对我来讲我会觉得说这个就好像是人生就是一层一层的这样子走过，有很多的那种块状，我的心理的层面的想法是这样。那在每一块每一块每一个区域里面都有它的故事，所以用这个故事这样子慢慢慢慢的去做一些堆叠跟这个切割。那在这个切割的过程当中，就好像是我们的人的一生当中，你会遇到一些挫折啊困难等等，但是你到了另外一个层面的时候，你又会发现到说诶，这个光景这个美好在这边，所以这一幅画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那种故事跟生命的色彩在这个画作里面呈现出来。
1: 原来这幅画里面有这么多的巧思，确实我们的人生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礼物还有不同的故事在里头。那讲到这边，我就想要问麋鹿一件事情，因为你在办画展之后啊，一定是会有很多人看见你的画。那你高中的时候是做广告设计的，我刚刚是讲本科，但是可能有点讲错了，因为广告设计和艺术创作其实差有点多的，因为你也不是本科就是画画啊或是美术啊那一类出来的人嘛。那你在办画展的时候啊，会不会听到一些比较专业的那种建议？那你会怎么样去应对，或是你听到的时候你心里的感觉是什么？
0: 当我在画展的时候，我会听到很多专业性的一些朋友给我提供很多的想法跟建议，那这不是不好，因为我会觉得说我不是专科出来的，你们提供的都很好。对，那但是我还是一样就是热衷于我自己的方式去呈现。对，但是他们有一些想法对我来讲是有一些帮助的。我以前其实没有什么打猎的经验，是因为我后来投入艺术工作之后会到很多的学校去教一些画画的事情，这过程当中有些青年，那时候我在到国中那边教 画画社团的时候

0: 时候，他们就很喜欢打猎，因为我发现他们的话里面满满的都是猎枪或者是山林的生态，所以我就问他们说，诶，你们是不是都会去打猎这样子？对，那我就好奇跟着他们一起去，也算是一种体验啦，因为我以前没有打猎的体验，那就跟着他们去。诶，去了之后呢，这个话就产出来的原因是，原来那个动物它有趋光性哦，今天的那个天色很好，但是月亮太亮了。我就说什么意思？他说因为你看嘛，他们有趋光性嘛，又加上你夜间去打猎不是会带头灯吗？就变成猎物都几乎都会往那个月亮的那个光线去跑，就比较不太会去看我们的那个头灯这样。对，但是动物它一看到头灯的时候，它看到亮的东西它就会停下来，他们就讲说啊，这个月亮太亮了齁，可能比较不好打这样子。又加上我自己也有亲眼看到，诶，这个飞鼠有没有从我们的上方这样子滑下去，就因为这样的画面啊，就触动了我的那个新的一个艺术创作的想象，就想到说哇，这个好精彩哦。那我就想到说画很多的那个飞鼠飞翔，就是他们在展开他们的那个滑翔翼的时候，那种利落的身姿这样子。
1: 我觉得艺术家真的就有一个很让我羡慕的特质吧，就是你们都对于许多看到或是观察到的事物是很有感觉的，可以马上的连接到你们的创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恩赐，也就让你的创作可以生生不息，可以一直画下去。那其实在今年你也是搬到了埔里嘛，因为岳父身体的关系的缘故，就让你们还有你的太太就决定要到埔里这个地方做耕耘。那在这个当中呢，你也举办办了在埔里的第一场画展，所以可不可以也请麋鹿和我们分享一下你们这一次画展的主题？
0: 这次的画展是在埔里紫教堂，我们是申请原文会的艺术案的这个计划也申请通过，那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因为我们搬到埔里这边还没有一个正式的画展，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开始。那我就设定了这个画展的主要的核心叫做重生。为什么会以重生来当作是一个画展的核心？其实我也要表达的是在南投这一带的一些人文啊，因为南投这边有南投的一些故事，原住民的族群。你看南投腹地这么大，就包含了很多的族群，像有赛德克族、泰雅族、布农族、泰鲁格族，甚至于平埔族，还有日月潭的少族，加上我们在地的埔里的一些生态。所以我来到这边之后，我发现这边真的有很多很多很精彩的故事。
1: 哇，真的也祝福麋鹿在埔里耕耘的过程可以有更多的收获，有看到更多你所关心的人事物。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很开心可以邀请到我们泰雅族的艺术家麋鹿，也希望他的画作呢可以祝福到更多更多的人哦。那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在下周同一时间邀请你继续和 UNET 脚步一起去听听 Mergas 开路的故事吧。

0: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1: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艺术大师毕卡索是一位深信工作能使人快乐和长进的人。他活到91岁高龄，临终前说：“死亡对我无所恐惧，死亡自有一种美丽。我生平最怕的是生病而不能工作，这就真的耗尽时光了。”不怪乎他一生作品竟有25000多幅。发明家爱迪生可说是现代文明的开创者，他也热爱自己的工作，因为工作带给他快乐，使生活充实。在他的发明天地里，总是永不懈怠的努力再努力。他一生发明了1300多种东西，其中以电灯对世界的贡献最大，直到84岁死前不久，他仍埋首工作。科学家爱因斯坦过着单纯的生活，他的精力大半用在思考与工作。他说：“在我整个一生中，只是由于一种信心，才使我在研究上遭遇重大困难时，没有感到灰心。”他也说：“从同伴们的欣赏中，我确实也能获得快乐。”爱因斯坦在物理科学上的成就，都是来自他的勤学与努力。有位数学家提到他说：“爱因斯坦即使在讨论物理的时候，也充满了幽默、热情和仁慈。”真正快乐的人，不仅是自己快乐，他还会替别人带来快乐。正如古话说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什么人是最快乐的人？我相信是那些能将自己的东西分享给别人的人。有些人把花园弄得很美丽，也让过路人可以窥见园中景色之美，这样他的快乐也能使众人快乐，自己不就更为快乐了吗？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9

0: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爱最初走样，也享受热闹。生命做我们的现实创造，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你莫再错过。FM 104.3 Go Go Radio， 让你一行一百群 ，Go Go Go。

0: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5, 4, 3, 2, 1。
3: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这里是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早上十点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位福音歌手，大家也相当的熟悉哦，也就是来自于李思华所带来的诗歌音乐。相信这个名字在许多的诗歌大家不会太陌生，除了诗歌音乐创作之外，其实李思华也参与在很多不同的诗歌音乐团队，为他们发表许多新的作品。而今天我们就从他发表的一些作品让大家重新的再来回味。而在近几年，其实他也开始有了一些新的创作，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都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紧接着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歌曲，它是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介绍台湾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福音音乐创作者，也是歌手李思华。刚我们听到的这个歌曲是来自于《我看见天开了》专辑。那事实上李思华他参与在很多诗歌音乐团队当中，我们可以从有晴天的专辑，然后一直到约书亚乐团，然后还有许多像欧赞等等，他们都邀请了这一位福音歌手参与在其中。而他的歌声呢，其实非常非常的温柔又带有这个有点 R&B 的这个风格。而近几年呢，其实他也陆续开始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诗歌音乐创作。虽然呢他在有一段时间，非常非常的专注在他自己的专业领域，也就是在美术跟木工上面，但是呢他仍然没有放下自己的音乐创作以及歌声音乐分享的脚步，不断的跟大家来分享许多的好音乐。紧接着下来，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李思华为我们所带来的诗歌音乐。这首歌曲圣灵请你来。

跟听众朋友们要来分享他非常熟悉的声音，也就是台湾的福音音乐创作者及歌手李思华所带来的这些诗歌音乐哦。现在他与他的妻子长时间住在恒春这个地方，他们不只是用自己喜爱的音乐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他们信仰的一些体悟哦。事实上他们的专业是美术，所以他们也用他们自己的这些艺术创作来帮助在当地的许多人跟家庭哦。他们有开设这个美术的班级来辅导在当地的一些孩子，那当然在这些过程当中，我相信都会化为他们许多的生命养分，再继续的跟大家

大家来分享他们的体悟。紧接着下来，凯西要继续再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这首曲子，也是我相当喜爱的一首歌曲哦，也就是《与马街同游淡水》。这首歌曲呢，它其实是歌词是来自于林弘信牧师他所创作的作品，然后把它改写成这个

当时这一个作品创作的时候，也是马偕来台150年，他们呢就来创作了这样子的一个歌曲，也邀请了李思华来跟大家呈现这一部作品，就让我们一起的来欣赏。

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马偕的生命诗歌，要传遍福音。普林斯顿神学院毕业典礼有个传统，毕业生将毕业证书放在草地上，并且围成一圈，手牵着手，一同唱诗赞美上帝。26岁的马偕完成神学院毕业后，与同学老师齐唱要传遍福音。诗歌完毕后，老师为学生们祝福，大家也各自踏上不同的旅程。这首诗歌的歌词说道，从格陵兰冰雪山到印度珊瑚岸，从非洲阳光泉水流到金黄沙土上，福音当传遍普天下，东西南北都听见，叫人顺服天父，信靠救主的名。

歌词中鼓励着宣教士们的心，也成为呼召的诗歌。马街宣教旅途踏上前往中国的船上，在一日祷告会中，他读了诗篇72篇后，再度唱起这首诗歌。

即便遥远的旅程，严重晕船，仍然无法消灭使万民做主门徒的心志。在灵修祷告敬拜中，马偕得着前进的力量，一步步靠近美丽的福尔摩沙。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您一同探寻宣教士脚踪，祝福您奔跑有力气，工作得安息。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 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介绍福音歌手李思华所带来的诗歌音乐，他的音乐风格呢，其实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某一个类型，也就是 R&B 以及 Soul。 那他在用这样子的音乐风格来跟大家分享许多的诗歌哦，他也参与在多部的专辑作品当中来跟大家分享，除了参加蒲公英希望基金会的专辑以及有晴天，那当然也参与在大卫帐幕的荣耀敬拜系列当中哦。他自己其实也发行了专辑，那专辑名称叫做旋转木马，那当然他也跟我心旋律有许多的合作，所以其实在很多的台湾福音音乐的专辑里面，我们都能够看见这一位福音歌手的声音跟大家来分享。而今天凯西就要跟大家带来的是他其实在近几年呢开始在网络上面跟大家来分享他新的作品哦。那他的网络名称叫做李思华梁山伯影生命树。为什么叫梁山伯呢？这个梁山这个意思其实不是我们认为的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而是这个穿着一件非常凉的衬衫的一个阿伯这样子，他自称自己是这样的一个身份哦。那其实他跟他的妻子已经非常多年都一起在恒春这个地方来跟当地许多的家庭还有小朋友们一起的有很多的互动跟服侍。那他自己呢也在网络上面开始跟大家来分享许多的诗歌音乐哦，所以大家如果非常非常喜欢他的声音，可以赶快订阅他的频道。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他的音乐创作分享，这一首歌曲《听耶稣告诉我》。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听耶稣告诉我》是来自于李思华跟他的妻子 Jill 一同的带来这个创作。那当然他自己也分享到这个创作他的妻子多年教学的感受，分享到用教的还不如用唱的，学生比较能够接受哦，所以他们就开始邀请了他们一些学生在暑假忙碌的过程当中赶快来一起完成这一部作品。那当然这一部作品就是告诉孩子要尊重每一个人的特质，当你学习尊重别人，你也会更多的爱你自己哦。那当然要听听耶稣怎么跟你讲，在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一节那里讲到说，你们想要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别人。他们非常有感创作了这个作品，相信现在孩子真的有的时候哦，都比较在意自己的感受，在同理心方面其实要更多更多的去学习。而思华以及他的太太在第一线教学当中就发现了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希望能够用这一首歌曲的创作来帮助许许多多的家庭以及小朋友们都能够来更多的调整自己的眼光跟想法。紧接着下来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李思华梁山伯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创作，这首歌曲叫做《他离开太久》。这里面其实也是讲到了一个事情哦，讲到了一个平安。

讲到了一个我们怎么样子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哦，那当然在沉淀许久，在这样子的一个乐曲的酝酿当中，他们分享这首歌曲，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

今天凯西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来自于李思华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创作。在节目的上半段，其实我们聆听到很多思华参与在不同诗歌音乐团队当中所呈现非常好听动人的歌声哦。在节目的下半段，凯西就要跟大家来分享思华以及他的妻子 Jill 一同带来的一些诗歌音乐创作。他们现在长时间都居住在恒春，而且用他们的

艺术专业来协助这些孩子跟家庭，借由一些创作跟学习，告诉他们信仰跟真理是什么。其实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就是必须要跟这一些人一起生活在同一个空间、同一个地方，然后长时间的耕耘。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我们如果要讲国校传福音的国校，可能呢非常的不容易了。因为时间总是会让我们忘记我们到底做了哪些事情，我们做了这些事情真的能够看见一些结果吗？但是时间的确也让我们看到了果实哦。所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吊诡的事情，当我们一直在讲数据、人数、果效、 KPI、这一些我们必须要把它量化，我们才可以看到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不是有所谓的果效的同时，其实关于生命的事情哦，我们真的很难用数据去衡量了。真的与人与人之间的这一种关系啊，跟生命，其实如果你要把它化为数据，真的是非常没有温度的一件事情。而思华跟他的太太，他们虽然非常非常的喜欢音乐，但是心里也非常的知道要怎么样子做才能够真正的发挥那个影响力。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他们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创作，这首歌曲叫做《默默》。讲到的是这个世代脚步非常的飞快，网络社群的焦虑同时间也让我们心累啊。这首歌曲就是一个不是眼神已死，不是没有，不是不发出声音哦，而是在圣经里面马太福音六章三到四节那里讲到，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让右手知道你做的事情，然后父在暗中就观察你，必然报答你。你祈祷的时候要进到密室，关上门，然后在隐秘处。其实很多的事情是默默的去完成，默默的去把它行出来。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做给人看，而是你与神之间的那个关系哦。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首诗歌。

今天凯西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李思华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创作，如果非常非常喜欢他的音乐创作，也喜欢他的理念，大家可以在网络上搜寻李思华梁山伯影生命树，大家就可以找到他们的粉丝专页以及他们的 YT 账号，在这里面有非常多优质的诗歌音乐，而且他在里面都有写下许多的故事，让大家能够非常知道说这一首诗歌为何被创作，他们的感动是什么。今天在节目的最后要送上这一首诗歌《爱的练习曲》，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愿你有个好心情。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3: 每天好心情。
4: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5: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周末的午夜场，快乐分多金， Emily 带给你自在好心情，最舒服的姿势，最安静的角落，享受一个人的夜生活。

每一个人都想要变得更好，但是在变得更好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找到很多对的方法或是不对的方法。我们有时候也会听从别人很多很多的建议，或是模仿别人，觉得别人过得比较好，也许他的方法就是对的。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你的精神上面的成长，技术能力上面的成长，我们都很希望能够参照一个最好的版本。有没有可能这个版本，这个最好的版本就是自己发展出来，而不是从别人身上观察来的呢？

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有没有发现我们的背景音乐换了呢？大家有没有心情更好一点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是又要来当一次大家不喜欢的坏人。就是在我的身边有很多很多的学生，有很多的朋友，当然就是人生难免起起伏伏，于是在遇到低谷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要找寻一些方法或是寻求一些意见。当然我们也可以希望透过做一点什么样神圣的仪式，或是被净身一下，我们可能就会焕然一新，变成另外一个人。所以大家会一窝蜂的去模仿或是抄袭每一个人的修行之路，对不对呢？那在今天我们整理出来了大家一窝蜂在成长过程当中的成长工具库。这个工具库呢，有没有用我不知道，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好，很多人都会说你相信就有用，你不相信的话呢，这个东西再怎么灵在你身上就是不灵，对吧？一窝蜂的什么呢？我邀请我们的助理，我们的助理小姐 Sally 来跟大家分享这些一窝蜂的现象。

0: 个一窝蜂的现象呢，就是现在有很多老师身边的学生都会比如说跟我们说他想要去进行一个人的那个朝圣之旅。
1: 朝圣之旅，
0: 对，不管是去西班牙或是尼泊尔或是其他的地
1: 方，四国遍路，对
0: 对 对, 对，就是朝圣这件事情好像变成是某一个在某一个追求的阶段里面必须要达成的某一个目标。
1: 嗯，
0: 对，那好像对于我们这些对朝圣比较无感的人就好像变得比较庸俗了。
1: OK, 所以你的问题就是说大家为什么要这么一窝蜂的去做这件事情？
0: 对，
1: 还是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用？
0: 我觉得两个都是一定有用，对对，要去的这个人他一定是有用的，但是
1: 因为他相信，对不对？
0: 对，朝圣一定要去那么远的地方，
1: 有点时差，对不对？
0: 对，所以第一个问题是这个。
1: OK, 好，然后呢，我们的 Sally 又叫 Fiona, 因为有很多听众其实也认识他哈。OK, 那也是我们很棒的一个节目的制作人。OK, 朝圣之旅，不管是在西班牙的，在法国的，或是在日本的，我们都有一个这个非常美好的这种圣境之旅，对不对？圣境，有的人以前过去可能是在西藏，有的人是在不丹，有的人是在尼泊尔，有的人是在就是加拿大也有圣境，圣境之旅。我们会觉得就是说好像把自己放在那个地方，我们自然就会被这整个环境幻化成一个完全不同的自己，对吧？所以听众朋友，环境能不能改变一个人，我觉得当然是可以的。然后你把自己放在那个不一样的地方，也许我们速度会更快一点，对吧？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没有钱也没有能力，然后一定要去那个地方，我会觉得就是我们到非洲看看动物迁徙，它也是一个很棒的朝圣之旅。或者是呢，到纽约去看看音乐剧，那也是一个很棒的旅行。或者是环岛，环台湾，把台湾的很多的这个偏乡的乡镇看过一遍，你也会觉得受到心灵很大的洗涤。但是呢，这个我们的制作人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就 low 掉了，对不对？为什么呢？人家搭飞机啊，我们搭火车，搭公车，对不对 ？OK,
0: 就是好像没有离开，或是去的这个地方，不是大家会觉得认同的地方，好像就少了点仪式感。
1: 嗯，仪式感 ，OK。所以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环境，我觉得这种仪式感跟这种圣境，有时候会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心理暗示，就是当我还没开始，我就已经是了。当我还没有去做，我就已经做到了。当我还没有进入，我就已经身在其中了。我们很希望这个样子，但是其实这些都不会变化你太多。我觉得哪里开心哪里去，哪里平静哪里去，哪里快乐哪里去。所以呢，没有什么对错好坏。如果你有足够的金钱，有足够的能力，你就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没有，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很多非常好的环境你可以做到。所以听众朋友，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仪式，这个仪式感只有你自己会给自己这样的暗示，这种圣境的暗示，你的是什么呢？不一定是在这些有名的地方哦，有时候就是在你心里你窝藏的一个珍藏的口袋名单，这个口袋的地方，这个是你的自己的私藏的私密的这个秘境，这些秘境就是你的圣境

当我去过或是去到了这些很有名的地方的时候，我都会访问当地人，我就会问他们说你们最想去哪里，他们会说我最想去台湾，或是 我最想去东南亚，我最想去亚洲。 OK， 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我觉得远方对我们而言就是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那台湾对他们而言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神秘的吸引力，所以不要小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其实离开一个熟悉的地方对一个人是有帮助的，因为我们会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去照见更多陌生的自己，所以其实到一个远方去成长，到一个远方去修行，我们要感受的不是那个地方带给你的一切，而是在一个这么陌生的环境当中，那种你自己都没有见过的自己的样子。然后离开的意义不见得是自己所有一切的放下，有时候我们的离开也会让生活里面的人喘一口气，他会很开心你离开一阵子，然后你还会再回来，然后那个时候对他们而言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呼吸的时间。所以有时候彼此松绑这件事情在生命当中就是一个喘息的段落，喘息的空间。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哦，我太爱这个成员了，所以呢就会好好讲好好的主持。当然就是说，我觉得讲真话的节目或者是当然我觉得每一个听众其实我们在聆听的时候一定要有自己的判断， OK， 没有任何一个老师或是任何一个有权威或是有资源有力量的人足以改变你的人生，所有的事情呢都参考就好了，因为我们都不是身在你生命中的人，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可以决定好所有你的生命的轨道以及生命的长相到底是什么。成长的迷思，我们的 Sally Fiang 再来 cue 大家一下一窝蜂的成长迷思。
1: 好，第二个一窝蜂的问题，这个一窝蜂的问题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很多的学生，因为是家长或者是老师们讲，他们告诉我们有一个状况，就是说，很多来接孩子的妈妈，不同家庭的妈妈，可是都长得越来越像，所以就是很多这个医美以前可能是不太能讲，
0: 我要回答这个问题。
1: 医美是不太能讲，对，但是很多家长长得越来越像，就要从同一个工厂或是用同一个品牌或是用同一个医师出来的，感觉起来都越来越像，好像医美这件事情已经变成是你不做就落伍的一件事情，在某一个家长的圈里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些家长也会告诉我们，就是在很多的家长的谈话当中，以前会觉得带孩子去做心理评估或者是心理咨商好像是一个很会有点不好意思，会甚至有点羞耻感的事情。可是现在没有带孩子去做评估，或者是定期让医生有这个心理咨商的时间，好像他就不够关心他的孩子，就是好像这两个跟以前的价值观是完全不同的，但是都是在某一个level 或者是某一个圈层里面的家长，好像对于医美跟对于心理咨商这个一窝蜂的状态比较明显。
0: 好，医美先讲医美哦，就是说大家都长一模一样。对，的确在街上长得一模一样的人真的变得越来越多了， OK， 但我们会感觉到就是说人类的审美的观念开始在改变，然后这种审美的观念的改变不是以医美为标准，而是呢其实我觉得有三个层次哦。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已经不满意我们自然老化这件事情的所有的表现，但是又不知道怎么样去改善。最近就是金钟讲六十，金钟六十呢有一位潘迎紫，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令人敬佩的一位明星，然后他把自己的状态维持得非常的好。那我看到一篇文章，我觉得写得让我很佩服哦。他说其实这位明星，这位令人尊敬的这个演艺圈的长辈，其实呢他并不是只是表现出他的自律的结果，而是他整体上面的精神跟能量的状态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呢这个作者就说，其实我看到这个人他出现在荧幕面前的时候，跟私底下很多狗仔在跟拍的时候，他的状态都是非常一致的。我看到的是能量，我看到的不是医美，也不是这个人的这个饮食控制或是身材控制而已，他看到的是这个东西。然后他写的非常非常多各式各种怎么去看这个人，我觉得他写的非常非常的好。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已经进到一个世代，这个世代就是其实精神能量跟你的灵魂，这个人有没有好好的去展现出你灵魂的样态，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是越来越比例越来越高了。好比说我们看到某个企业家，他的五官不见得是精致的，可是我们会因为他的成功或是他做了令你非常佩服的事情，我们会觉得这个人的状态真的是好得不得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每个人都像这样这么成功，或是活出一个自己的样子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要脱离，至少我不在第一个 level， 对不对？我可以到第二个，就是说我至少可以透过一个统一的模板，一个医美的模板，然后让别人知道说至少我是不一样的。所以听众朋友，有时候我们会感觉这些做过这些处理或是做过

这些努力医美努力的这些人们，其实他并没有非常非常的打从心底活出自己真正的样子跟人生。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看一个人哦，他的脸是有好几张脸的，有时候我们跟他相处久，你会发现他第二张脸会浮出来，然后呢遇到一些险恶的事情，挑战的事情。

感觉哇，原来一个人的灵魂样态有这么多张脸组合而成。但是医美的这些朋友们就是在一个他可以控制的这些五官当中去做很多的努力，所以我会觉得其实这我们已经进入一个这个第五密度或第四密度的时代，它事实上是要看到更多更多精神能量的时代。所以听众朋友，我觉得当你要动灵，你要逆灵，你要变得好看，我觉得精神能量大过于一切。你有没有把你真正灵魂的样态显化出来，显示出来，这个会大过各式各种医美的工具。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朝向这条真正的修行之路。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
1: 罗东 FM 九零点三，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我们花很多的力气学习放下，学习原谅，我们觉得只有放下了才会没有感觉，这些感觉才不会再困扰你，然后你就会假装自己真正的超脱了。其实真正的放下必须要打带跑，你必须要先往前走，然后带着你的伤痛跟着你走下来的每一步路。当我们

袋跑，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前方的风景会稀释过去很多种种的一切。当我们去承认很多事情原来对我们也是有帮助的，原来它也带给我们一些机会，原来它也给了我们一些很好的契机，当我们从过去的事情当中去看见一些真正对自己的好，真正被这个世界或被那个人善待的那个小地方的时候，我们就会真正的放下了。因为放下那一刻绝对不是原谅，放下那一刻是感

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为什么心理咨商会变成一窝蜂的热潮，并且引以为傲，好像名牌化这些治疗，或是这种你拥有这些心理咨商的这种体验？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挺正常的，因为其实在我很多的客户和学生，只要他真的到人生某一种就是光辉亮丽的这种阶段的时候，彼此都会问说，诶，那你的师父是谁？对不对？就是说，诶，是谁在指点你？然后背后有哪一位高僧或是高人？然后每一个人不会觉得说，没有没有，那是我靠我自己。没有没有，在那个阶段啊，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呢，每一个人都非常引以为傲，我的后面我是跟随某某某，我是跟随某个高人。完蛋了，这一集又要得罪很多人，就跟随什么什么。 OK， 他们其实是非常非常骄傲，他没有花很多的力气想要去证明说都是靠我自己的。这个也是一个名牌化的过程。我自己在国外工作的时候，我的同事很多人都会告诉我说，诶，你的精神医师是谁？ 我说为什么我要看精神医师？他说，哦，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位精神医师这样子。然后我说为什么？他说，哦，难道你对于这个东西的追求，然后这个东西都没有人指点？他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精神层次还没有到那个水准跟水位，所以呢我们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其实心理咨商的名牌化，在很多的家长或是很多的这些父母当中，我们可能会觉得说，你看我的孩子，我有能力让他做这件事情，并且我的孩子已经在这个水位当中去做这些治疗，而不是只是平常的团体或是什么样的职能。 OK， 听众朋友，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呢，你信当然就有用。我还是相信非常多专业的心理咨商师是非常非常能够帮助到每一个人的。但是呢，这个名牌化不代表说我们去谈了一次两次，这件事情就会自然在我们的生活或生命中会自然的转化出完全不一样的结果，或是完全不一样的行为。但是这种名牌化其实有时候就是想要借着某个人来拉抬我们自己的水位，借着某一件事情让自己可以升高我们的水位。那种感觉就好像我们有时候有自己的想法，可是当我们单纯说出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别人好像不会买单，或者是别人会觉得你讲的话有什么重量，所以我们就会说某某某老师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你会假借他来告诉别人这个东西是怎么样。那于是别人听到了这个高僧这个高人，就会觉得哇哦，这个话真好。但是其实那可能只是你的想法而已。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会觉得这个东西的加持，就觉得自己不够分量，对不对？但是明明这个想法我又觉得是对的。

0: 我就让这些东西来包装我的自己这些的每一个文字或者是言语。所以听众朋友，我觉得的确大家需要一窝蜂，就是很怕自己没有在这个水位当中。其实水位在哪里？不是靠这些，对吧？靠什么？你在哪里它就是在哪里，所以你也不用去想我要升高怎么样的水位，你就是把你自己做好过好就可以了。接下来还有一个成长迷思，对不对？哦，两个。
1: 对，我真的觉得这个节目我们会得罪蛮多人，就是接下来就是我们最近常常遇到的，就是比如说可能学校的老师跟家长说了什么，那小孩可能就暴怒或者什么，那家长就会告诉我们说啊，老师说我要学正念，
0: 老师本身要学正念，
1: 老师跟家长说你要去学正念，去用正念的方式教导你的孩子这样、嗯、然后或者是可能我们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朋友或者客户，他可能生病了、嗯、然后他也去学，他就说他可能不见得要马上去治疗，可是他要去学正念，嗯，就是好像这个是另外一个不在医疗系统里面，可是好像可以解决很多事情的另外一个学习。
0: 完蛋了，因为正念其实是非常非常多人在一起 join 的一个风潮，或者是说一个非常一种心理运动了。 OK， 所以听众朋友，正念是好的，正念真的是好的，那我们也要健康的去看待正念对于我们的帮助，这样呢我们才不会用很歪的心理去学正念，也不会用一个正念来解释所有我们歪掉的心理状态。所以重点是你的心要变正，正念在你身上才能够产生一个加成最大化的作用。

正能量可以解决一切吗？我觉得正念真正在告诉我们的是中性。中性是什么？就是我们要练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一个观察者，在很多的纠纷冲突当中当一个观察者，在遇到一些困难困境的时候当一个观察者。我们没有要解决任何的事情，也不需要解释。当我们成为一个观察者，所有的一切就变成我们观察的现象。观察的现象，你就会容许这个现象有各式各种不同的样子，你会容许它共存，你会容许很多事情不合理的存在。当你容许了，当你观察了，当你发现它只是现象的时候，你会感觉这件事情会过去的比较快，因为它自然消逝的能力，它的因果业力没有受到你的干扰，没有任何力量的多余放进去，这件事情就会来得快，去得也快。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自己就是对自己好，为自己买包，然后满足自己所有的欲望，或是模仿别人的人生，然后可以放任自己的这种各式各种不实在的需求。我觉得爱自己就是真的要找到对自己最需要的。好比说，我会感觉到财富让我安心，或是健康让我快乐，或是有朋友这件事情，对朋友慷慨让我有幸福感。每一个人的药方都不一样，每一个人能够为自己治疗的这个处方签都是不一样的。你必须要非常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生理状况、心理状态、精神状态，这才是真正的爱自己。

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不管我们怎么样，就是花更大力气想让自己正向思考，希望正能量可以为我们解决健康，解决我们的病痛，然后或者是去传递。我觉得可能大家现在为的就是要赶走负能量这件事情为目的，然后去慢慢的让自己好像没有了负能量，我是不是人就变得好很多，或是状态好很多。我觉得其实让自己在一个真正中性，中性就是真的你必须要去跳脱，容许自己痛，容许自己生病，容许自己脆弱，容许自己有负能量，但是也容许自己有正能量啊，你容许自己也就

0: 说好比我们负债3000万，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负债3000万或是负债1亿好了，因为这个好像比较痛哦，就是你负债越多，你好像你是不是就是不能去烫头发，你不能去看电影，你不能享受，你不可以娱乐，对不对？很多人会觉得说你就不可以这样子咯。 OK， 谁说的？你还是可以的，你就好好的还债，好好的去烫你的头发，好好的去把自己 settle 的更漂亮，所有的一切都是可以同时存在的，这就是最棒的正念。你容许它，而不是你要赶走它，或是你也没有要对抗任何的东西。很多人会觉得觉醒，正念是个觉醒，觉醒之后人生就会顺利了。其实觉醒之后你的痛才要开始，因为当我们觉醒之后，第一个最重要的是清醒的痛。当你清醒的时候，你是要打破，你是要会就是要去接受一个你过去某一个信念、某一个执念上面的崩解、崩坏，你会非常的没有安全感，你会非常的恐慌、非常的害怕，你会有一个这个过程。很多人会觉得说 OK， 我觉醒，我看见了之后，我应该会一路顺畅。你一定会经历崩解的一个过程，那这个崩解的过程其实是非常非常犹豫不决，非常挣扎。你可能光是崩解这件事情就会搞了3年5年，你就是还没有办法往前进，可是你也退不回去的，你在一个中阴地带，对不对？前进不得，你后退不得，你就卡在那里。为什么？因为你过去的引以为生或是引以为傲的某一些执念或信念，它被崩解了。你要开始慢慢慢慢去建立信心，或是对未来的信任，或是对过去的否定吗？听众朋友，都不是，而是你要容许过去的你也存在，未来的你也存在，你要容许这一切它都是合理存在，它并且可以并行，而且它同时都是你，你并没有要改变或幻化成任何人，你只是从一个单轨人生变成一个多轨人生而已。所以听众朋友，让我们的正念真的能够帮助到我们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最后一个迷思是，
1: 最后一个迷思比较悬一点，就是呢，有一群也是透过我们的学员反映，就是说有一群人好像最近常常会把他有一个那叫什么通天眼，或者是好像能够看得见很多的宇宙讯息这件事情挂在嘴边。所以就会常常透过这个，因为比如说像我们也看不到或是也感知不到，所以常常就会可能把有感知的人的话就会奉为圭臬，但是想一想又会觉得不见得合理。
0: 嗯，
1: 所以就是通天眼跟感知能力的这件事情，他们也觉得是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的方式。
0: OK， 现在看得见的人越来越多，因为我们这个命理或是玄学的确是能够在没有任何的这种我觉得他没有程序感，就是说他不需要告诉你因为这个所以那个所以怎么样，他可以直接从 A 点直接跳到 B 点。所以呢，也就是说让很多人不用花很多的力气去说服别人。所以我觉得当你有一个朋友通天眼，或是说你身边有人告诉你说哎，你不要这样做，因为你背后有什么，你不要说哈，真的吗？我因为有两个人要来帮你啊，真的吗？因为有两个人在阻挡你啊，你不要去反应这个，你就说对，我有看到，然后好像不止两个人，有20个人，那你看到的那两个人长什么样子，我来看一下跟我那20个人其中两个是不是一样的，那很快他就不通了。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事情哦，就是我们来较劲一下，对不对？这倚天屠龙记哦，我们在那个必须要在那个巅峰当中呢去甩这些刀，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交锋的过程。所以听众朋友，我觉得很多人不想要也没有这些说服我们的能力，但是呢他会一次就用一个很特别的心锚定住你，对不对？那个就叫急急如律令一样定住你，让你无法反弹，无法反应，无法回应，也没有办法反击。他们用这个急急如律令啪就把你定下去了。所以听众朋友，那怎么办？你再定回去啊，你就拔下来，从额头把它拔下来，对不对？然后再把它贴回去，贴回去他的额头就可以了。没有什么东西一定是真的或是假的，但是我们不要去影响任何人，把它用在自己身上。所以呢，告诉你的朋友，如果你有这个急急如律令，你用在自己的身上，那会觉得是非常好的，对不对？我们不要用这些东西来干涉别人的人生，因为一旦干涉，双缝的实验。 观察者在想什么，你做什么，所有一切都会因这些事情

你会改变，所以不要受到这些人的影响，不要受到这些迷思的影响，好好走自己的路。本来你的人生就有你自己的版本，就有你自己最好的路数，你的路数不清，不清也是你的路数，你的路数不干净，不干净也是你的特色，你的路数不清爽，不清爽也是你这个人最独特的地方。听众朋友，你有你自己的路数，过好你自己的人生，你就会幸福快乐。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我们稍后再回来。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人生好多意外，我们总是意外地接受到老天爷给我们的奖赏或者是惩罚，不管是奖赏或者是惩罚，它都是我们需要的一切，因为他们来到我们的身边，它也许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学习，但是我们很清楚地知道，经历过这一切，我们都会变得更不一样。

许你体会过成功，也许你失去过健康，不管任何一个结果，其实都有一个相当长的酝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知道是什么样的东西把我们带来这里，是什么样的一条路让我们走到现在这个位置。看清楚了，看透彻了，我们就知道接下来我们要往哪里去了。

总是要停下来回头看一看，现在就是最关键的一刻。当下的力量有这么的大，它让你清除过去所有在你身上产生的一切的重担。你要记得，你必须要有一对翅膀，在未来你必须要飞起来。过去只能够留下刻痕，不应该再给自己过多的重量。

把所有想要的一切暂时先放下，让自己毫无目的的每天过着非常规律的生活。你要知道，在生活当中产生的所有的一切，也许就是你接下来的方向，朝着那个方向简单的走过去，你会变得很有力量。当我们自己变得强壮了，变得坚强了，你会发现你的眼睛就知道眼前的那条路该怎么走了。每一个成功在我们身上都是一个蜕变的很重要的环境跟机会，在这个时刻让自己变成一个凤凰，当你飞起来的时候，这种温度能够温暖你的心，也能够温暖你的世界，你的生命。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在你的世界中，人们寻常的岁月静好，依靠的是你的负重前行。事物美好的自然发生，可能隐藏的是你的默默求全。许多生活惊喜的跳跃起伏，紧系的是你的善良，你的埋伏。于是因着你的任务，上天给了你温和从容、智慧机先、天真以及无惧。许多人因为你拥有了一生中的好时光，他们也会为你的一生演出一部流连心动的花团锦簇。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情，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罗东 FM 90.3，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哎，你最近是怎么搞的？常常看起来没有精神哎。
1: 老板，我最近压力真的很大哎，晚上常常睡不着。
0: 好，那我懂了，以后你就改成上晚班吧。
2: 这虽然是笑话一则，但常常我们与人沟通都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在安排在决定，而没有看见对方话语背后真正的求助与疲惫。亲爱的朋友，真正的沟通是努力理解对方真实的感受，并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看见对方的需求再表达你的立场。当对方心里感受到温暖，也就更容易接受你的意见，达到圆满的共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

在人多的地方，你总是觉得自己很孤单。这一群人仿佛你相当的熟悉，但是又相当的抽离。在所有的人的面前，你总是局促不安。但是当你有目的性的、有标的性的要去完成某些任务的时候，你又能够勇往直前。听众朋友，有没有可能我们对好多事情的容易焦虑，造成我们对许多事情的高敏感的特质，而这些特质也让我们成为一个对所有的讯息非常非常紧张的人呢？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分享歌曲呢是Beatles 的早期的一些歌曲，那这些歌曲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真的是很特别，不见得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但是有一些很特别的这种节奏啊，或是他们在创作的一些背景。每次我看到这个特别的团体，不管是这个皇后合唱团或是 Beatles 合唱团，其实我都觉得他们在某一个年代的某一个时间段里面呢，代表着很特别很特别的一种翻脚的精神，跟当时的文化其实是融合又是对立的。那与其说是对立，不如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这种极具改造的这种摇滚的精神。那么有时候我经常会想，这两种像这样的这个创作者，这样的乐团的人，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可以在那种年代环境跟时间段里面，其实在那个时候其实是更困难的，相对现在是更传统更保守，但是他们却可以激起人们对精神的这种这个跳跃式的向往跟追求，然后甚至呢带来更多更多的这种文化上面的改变。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到底是外星人呢，还是带着一个什么样基因特别遗传的人，为什么他们可以创作出这样的旋律，写出这样的歌词，为什么他们可以巡回全世界，影响这么多这么多的追随者。

我发现呢，其实在读他们的许多的这个报道或者是文章当中呢，发现他们的情绪他们的心思都相当相当的细腻，非常的细致，甚至呢他们跟陌生人跟任何人在一起的时候都特别的能够感受到对方的这种心情里面的波动，甚至呢他可以感受到遥远的那个小女孩或是坐在台下的某一个听众他经历的所有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种很特别的经验。以前我自己在台上上课的时候，我经常看到台下的学生，有时候我也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仿佛知道好像他经历了什么，以及他为什么坐在这里。在诚志的台北跟新竹中心呢，其实我们都经常会遇到很多像这样的大人或是小朋友，就是他来到这个中心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相当有能力的人，在各个方面的表现也都非常的好，可是他也在人际关系当中呢遇到了一些问题。他并不是缺乏朋友，也不是大家讨厌他，他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焦虑，也觉得在人际关系当中虽然他可以应付得很好，但是他却感受到无比大的这种压力，一直在他的生活当中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其实在许多剧团的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也发现到戏剧的确可以帮助到这些焦虑的人们，或者是这些高敏感的人们去释放他多种的面向。为什么呢？其实听众朋友，我在许多剧团的创作当中，我也感受到说，在我们平常遇见的这种好像非常内向以及非常神经质的人，其实在整个舞台的这种表现当中呢，却是非常狂野以及释放的。有时候我会觉得相当的惊讶，这两种性格会是同时存在在一个人的身体里面吗？那怎么会是平常生活的时候是这样，但是呢在剧场里面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不同的样子，甚至是更多的样子。我经常觉得很好奇，很好奇，就是那他们是内向的人还是外向的人，他们到底是开朗的人还是非常封闭而保守的人，为什么这些极端的特质，两边极端的特质都是存在在同样一个人的身体里面。但是在整个的我们在服务的所有的客户当中呢，遇到的像这样的人的比例相当相当的高。很多人都问我们说，老师我们是不是有问题啊，是不是有状况啊，那为什么我会这样啊，我都会跟他们说，那你有没有听过一种类型的性格叫做 HSP， 就是 Highly Sensitive People， 就是 HSP 这种高敏感的族群。其实很多的客户或是很多的学生听到这个名词呢其实相当陌生，可是当我们把整个的这个高敏感族群的所有的状态呢跟他说明跟解释之后呢，其实很多人都是相当的激动的。其实听众朋友，那个激动的过程呢，就是我终于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我终于知道我没有问题了，然后我也终于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些表现了，我终于了解为什么从小到大我会这样了。其实听众朋友，在我们身边本来就存在着各式各种独特的人们，如果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机会了解自己，所以有时候我在想，不一定你要上课才能够了解你自己，我们也可以在广播节目当中呢来分享这些特别独特但是其实比例也相当高甚至是越来越多的这些主题。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果我们小时候承受了许多大人的情绪，也必须要去承担许多大人的对很多的脾气的转嫁，如果我们在没有办法反抗以及没有办法反击的成长过程当中，去感受到许多突如其来的意外，突如其来的考验，甚至突如其来的改变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非常非常容易焦虑、习惯性的忧郁以及相当容易紧张的人，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下一秒又要带来什么。现在的这个好，此时此刻的美丽，此时此刻的美好，到底能够维持多久呢？

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如果我们在成长的小时候经常会遇到许多突如其来的改变的时候，好比可能经常变动一种生活的方式或生活的动线，或甚至经常换学校，经常换住的地方，或是爸爸不经常规律的回来，或是妈妈有时候看得到有时候看不到，当我们处在这样永远捉摸不定没有办法有规则的这种有秩序的生活的节奏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相当相当的紧张，相当的焦虑，你的身心都在一种备战的状态，永远在为了下一秒的这种考题或是考验而做准备，所以呢你就会形成一种高敏感的特质，然后你会非常习惯性的察言观色，你会从许多的征兆当中呢想办法要提前的去预备这件事情。好比说你可能感觉这个人要离开了，你从他收拾包包的一个动作，折衣服的动作，或是他某一些语言言语上的一

些肢体动作的一些暗示，你就开始紧张了，因为你知道，哎，你等一下是不是要走了？你是不是要怎么样了？所以我们也会从许多的这种征兆去判定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然后你就会开始预做准备，告诉自己，好，那接下来我要如何的去因应我要面对的这些事情。但是通常我们也会养成一种性格，就是习惯性的放弃。这种放弃呢，就是我既然知道要分离，那我就宁可不要相聚。我既然知道要去承受这种分别的痛苦，分离的痛苦，那我宁可不要跟你见面。所以呢，我们经常也会开始养成一种预防的这种行为，预防的性格。所以对很多事情呢，就会没有办法非常开放的去接受，只要你感受到有任何一点点的危险，或是任何一点点的这种讯息告诉你这件事情不会长久，不会永远。所以呢，其实高敏感的孩子长大之后成为高敏感的大人，对于所有的亲密关系也会非常非常的小心，也会不容易踏进去非常紧密的一种亲密的关系。因为所有高敏感的人们，高敏感的大人，他们的人生里不敢奢望永远这件事情，也不敢奢望长久，也不敢奢望所有东西有所谓的一辈子。也就是呢，其实在成长的这个每一天当中的变动跟这个变数太大，让他们不敢想象所有的一切可以就这样走下去，让他们会觉得终究会有危险的讯号出现，终究会有意想不到的一切发生。当他们习惯性的去感受这一切的时候，他们就不容易走进去一段非常稳定的亲密的关系。所以听众朋友，其实高敏感的人们呢，也因为这样随时随地在做准备。晨智集团在新竹中心文心路的新竹新时代教育中心，我们 open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剧院。那这个剧院本身呢，就是针对教育剧场的黑盒子教育剧场来做许多的设计，以及在这个设计当中呢，我们会提供更多的这些成长的训练的服务，提供给所有的孩子以及家长还有所有的客户。那么黑盒子是什么呢？就是呢，其实我们在黑盒子的剧场里面呢，不管是颜色或是整个剧场的氛围呢，你很容易就卸下平常你自己的样子，以及你自己对很多事情的防备。我们比较能够在原来的性格当中呢，可以脱离出来，让自己呢跟更原始的自己可以好好的看见跟相处。那么这样说起来好像有一点悬，有点没有办法理解。大家可以想想看，如果我们穿着黑色的剧团的团服，黑色的裤子，然后黑色的头发，走进整个黑盒子剧场一片黑，你会不会觉得自己不见了？对不对？当我们自己不见的时候啊，那个真正的自己就要跑出来了。所以这个黑盒子剧场其实有很大的一个魔力。那么这种魔力呢，指的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剧场里头相当的释放，也相当的放松，并且很快的就能够把许多我们从前所未见的许多性格给释放出来。那么再回到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高敏感的族群，其实呢，这个黑盒子剧场也正是为了 HSP 这个高敏感的族群的孩子们以及大人们为他们提供的设计跟服务。所以听众朋友，我们首先先来认识一下，了解一下自己，到底我是不是这样的人。在许多的我人生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是不是一个害怕人多地方的人？但是很奇怪，在每一个人的印象当中，大家又觉得我人缘很好，好像我配合度也很高，所有的人都没有办法理解我是一个害怕人们的人，害怕跟人相处的人。所以这两件事情呢，其实在大家对于你的印象当中是合不起来的。大家会觉得你是一个广受欢迎的人，然后呢是让大家都能够记住你的人，但是你却觉得你自己害怕接近人。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一个第一个这样的特质，很有可能你就拥有了 HSP 高敏感的性格。高敏感的性格不是病症，它也不是一种状态，它也不是一个奇怪的，好像我们
有什么样的特别的这种独特的这种病况，其实都不是的，它就是一种性格。

也不是内向的性格哦，他也不是文静的性格哦，他更不是一个神经质。如果你发现自己身体里面，你这个人身上有极端的两种性格同时存在的话，很有可能你就是高敏感族群哦。

讲话的时候你可以畅所欲言，当你走下舞台的时候你又希望自己可以单独的独处，不想再开口说话。你很喜欢极小的你自己，你也很喜欢放大的你自己。在你身上呢，你有高涨的情绪，你也有非常平静的心情。有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适合极大也适合极小？当你发现你能够处理极大，你害怕极大，但是又能够驾驭极大，你喜欢极小，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常常留在极小，你发现自己身上经常有这些极端的特质游走在你自己身体里面的时候，听众朋友，高敏感族群就是你最特别的性格哦。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其实高敏感的人们呢，也造成了他们一种很特别的这种魅力跟性格，所以呢你会发现呢，其实他就是不是那种安逸型的人，对不对？他没有办法就是一个事情呢，这个一种日子过太久，他会紧张，他也会害怕，所以他不是安逸。

异型的人呢，那高敏感的人也就会呈现一种不无聊的这种特质，也就是他的性格当中呢，其实也会相对的这种起伏比较大，然后呢也比较有趣一点，然后也比较对所有的一切固定的东西呢，他比较不会就是安逸的就这样过下去，所以呢他每一天呢也可能都会把自己打理得很好，或者是呢每隔一阵子呢他就会做好什么样的这种心理准备，准备去做一个下一个阶段的改变，他不会把一个东西抓得太紧或太久，因为他认为这个东西是不可能一辈子这样的。所以呢有很多人就容易爱上高敏感族群的人，会觉得这种人非常的神秘，对不对？就是他好像可以感受到你对他的这种情感，但是呢他又觉得这个东西不会长长久久，好像随时在做好离去的准备，然后随时在做好分手的准备，所以也因为这些特质，求而不得最难将息，对不对？就是一个人我们求而不得，一个事情我们求而不得的时候最难将息，就是你的心情呢是最难平静的，所以也造成这种爱上这种高敏感族群的人呢其实是相当辛苦的，但是呢又特别特别的爱，所以也在解释我们在高敏感族群面对两性关系的时候呢其实也会有一些这种纠结。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的另外一半呢是 HSP 是高敏感的人呢，其实你不要太在意他们到底爱不爱你，其实他们是非常非常爱你的，只是他不相信这样的爱可以维持到一辈子，他认为每隔三天或是每隔三个月或每隔三个礼拜你们应该要有一些不同的这种发展或是某一种成长，你们应该会有一些争执，你们应该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变数或转变，然后我们必须要再去克服这种变数，我们才能够又进入下一个阶段的稳定。他们习惯性用这样的节奏去带领每一段的关系，跟我们平常人在想的这种安逸一辈子到老死可能完全不一样，对不对？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安逸一辈子到老死呢，可能有时候真的会有七年之痒，三年就开始沦陷。沦陷什么呢？就是开始被自己的所有的懒散啊，被自己所有的惰性呢，把自己最可爱的样子就都不见了。所以其实高敏感的人，我们在跟他相处的时候，反而虽然有一些辛苦，但是也能够带动，也能够让我们在自己的管理上面跟自己的成长跟追求当中，其实维持在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状态。所以呢也可以这么说，就是呢跟高敏感的人维持一段亲密关系呢相当的累，但是呢也让你怎么样呢，就是一直保有这种猎人的心态，对不对呢？这个猎物其实太难驾驭了，而且呢很难让你握在手中呢，轻易的就握在手中一辈子。所以其实这个关系本身的经营呢，互相的去了解一下，我们就知道其实高敏感人们他最在意的东西是什么，他们不相信永远这件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高敏感呢好像有一点神经质，其实也不是的，就是他们习惯性的焦虑，习惯性的收集很多的讯息，那习惯性的呢在所有讯息当中又没有过滤的能力，当他没有过滤的能力的时候，听众朋友其实好多的讯息哦，每天飘在半空中，那最重要的是我们收到什么讯息呢，我们要让什么讯息变成真，对不对呢？让它落地。有些讯息呢听听就算了，就让它飘过去吧，但是呢有时候呢我们特别小心的，特别无法释怀的，我们就会把那个讯息呢那个念头呢给抓下来，抓在手中，然后呢不断的透过语言啊动作啊行为啊不断的让它落地落地再落地，它最后就变成真的了。那因为高敏感的人们呢在收集讯息的这种广度是非常非常大量的涌入的，但是他们也没有太多过滤讯息的能力的时候，就会造成自己的困扰。什么样的困扰呢？就是呢很容易被干扰，很容易被动摇，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高敏感族群的人好像特别特别的犹豫不决，他们对很多事情很难做决定，他们有选择的困难以及决定的困难，当他们没有办法做决定的时候，他们最后都会选择一个最糟糕最烂的决定，然后但是相信我，那些决定呢都没有所谓好坏对错，会让你如此挣扎犹豫的每一个决定其实分数都差不多。但是听众朋友，我们想想看，其实如果你非常非常犹豫不决，有的人会觉得说你赶快就做一个决定吧，其实高敏感的人们他想的东西呢并不是因为他这个也要那个也要，他其实想的不是这个，他只是把一件事情想得太透彻，想得太完整，也就是呢他的所有的

都在运转一个很特别的一种路径，这种路径就是把一个东西呢模拟一遍，所以呢他就会太深度的去处理这件事情，想太多而迟迟无法下决定，也就是他的大脑呢非常容易因为过热，然后他的大脑就宕机了，宕机之后呢他就乱选一个决定，其实那个决定呢是不是他真的想要的也不一定，但是那个决定好不好呢其实都没有好坏，因为基本上呢他看得上眼的都不会是太糟糕的决定。所以听众朋友，所以我们发现高敏感的族群的人都很纠结，每天每天非常非常的纠结，对不对呢？我们有时候呢会觉得他们很不利落，想的东西呢想东想西的，然后你问他一件事情呢他三天之后才会回答你，或者是呢他得想好久之后他也给了一个好像不是很确定的答案。其实高敏感族群的人也就是因为这样的状况，导致他们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人格特质叫做同理心，他们特别特别容易感受到别人的心情，他们特别容易感受到这件事情呢会牵扯到多少人，然后呢会让多少人涉入，那涉入的人呢会经历什么样的事情，当他们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会影响到他们背后的哪些人，他们的人生会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在这件事情也因为他想得太完整太透彻，想得太多太多，所以我们就发现呢他是一个特别了解人的人，他特别能够理解人们的内心深处的活动的人，这个内心的火山如何的火药如何的活动如何的运作，他们就会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其实高敏感族群的人呢特别适合当咨商辅导啊或是老师，但是呢也要小心自己就不要太涉入这个个案的所有的背景里面去，因为你也非常容易的被干扰，对不对呢？但是其实高敏感族群在这个世界上是有一个很大的任务，它有一个服务人们的一种能力的，服务人们的心，它能够抚平人们的心，它能够像熨斗一样能够熨平一个人们起伏的心。也许他的身心是相当相当的这种高涨的，不管是极端的两个部分同时存在在他身体里面，但是他同时也能够感受到更多人们的一切。当他们在服务人们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心情，就是把自己也当作他们，所以他们特别特别的容易入戏。所以其实如果你是高敏感族群的人们，也要懂得保护自己，当你入戏的时候要记得那不是你，那也不是你该关心的，虽然你的感受如许如真，好像完完全全跟你的个案你的客户你要帮助的朋友是一模一样的，但是要记得你永远不是他哟。

你是追求完美的人吗？追求完美的人经常会给别人一种优柔寡断的印象，其实是因为会仔细考虑每个决定可能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必须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甚至是自己可能对他人造成的很多各方面的影响，以及别人会怎么样的看待自己。也就是呢，高敏感的人们经常会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看待同样一个事情，我们可以说他对这件事情理解得非常的透彻，我们也可以去感受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很有可能他把自己放在一个玻璃球里面，他经常在透视的每一个行为当中呢，让自己相当的受伤，因为他也把自己摊开来给他的朋友，他也把自己的心房打开来邀请所有的人走进来，他也轻易的能够走进别人的世界里面去。听众朋友，如果我们是高敏感族群，要记得当你有穿梭的能力的时候，要记得你的界限在哪里，你的防护罩在哪里。当我们没有界限的时候，的确可以迎接所有的人事物，但是这个界限一定要在你的手中，在你的心中，在你对这个世界所有美好的想象里，而不是开放所有的一切让别人侵占你，占有所有你的一切。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听众朋友，你会过度在意天气的冷热，或是你的衣服有没有脏掉湿掉，你的手脚有没有弄脏弄灰，你的鞋子合脚或是不合脚，或是这个夹子夹得对不对，头发有没有绑歪，你有没有人形容过你怪癖很多很挑剔，觉得你是个怪咖呢？有没有可能你不是怪咖，你就是高敏感族群的人呢？

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今天我们介绍了这个 HSP 高敏感族群的大人，其实小孩也是哦。那么在我们服务的客户跟对象里面，充满了过动以及高敏感族群的人，也就是呢，其实在我们的周遭，其实这些人呢也当然在职场或是在很多的角色里面呢也担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导人的角色。其实我觉得一个领导人除了要有过人的这种 energy 能量之外呢，其实还要过人的敏感度。

也就是过人的能量加上过人的敏感度，其实也成就了一个伟大的 CEO， 对不对？伟大的领导者，他的所有必备的这些条件。有时候在前期成长的前期当中，经常会发现孩子会被误以为他的表达有问题，或是在职场当中会让别人会觉得这种人是不是他的沟通能力有问题。但是其实高敏感族群的人在这个部分呢都会有这样的状况。可是当他们的情绪，当他们的某一些这个语言能力或者是这个工具能够用得非常好的时候呢，其实他又能够把自己表现得更好。所以其实在很多的这种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误以为他们是可能就是很封闭的人或者是很内向的人，其实呢也不是这个样子的。当他们在某一些追求当中的时候，你绝对感受不到他们的内向。你会发现他们也好喜欢冒险，好喜欢刺激，很喜欢大的考验。我没有看过一个高敏感的大人他不愿意接受大挑战，几乎没有。也就是他也好渴望他的人生呢有一些大的进展，他也好渴望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做重要的事情，然后他也很愿意去接受。只是呢他在接受的过程当中呢，他跟一般热情的人比较不一样。热情的人呢就容易虎头蛇尾，很热情的人呢就是在前面的时候呢非常非常的投入，在后面的时候呢就是很容易就溃散成军，对不对呢？那可是高敏感的人比较不一样，他的启动是很难的，但是他在后面呢其实是油门一路踩到底的，就会做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你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慢热的人，当他热起来的时候，哇，那个力量是真的力大无穷的。所以我们发现，这种高敏感族群的人真的是很好玩哦。你会发现他又很容易受到惊吓，因为他经常处在一种备战状态，对不对？他走在路上哦，你不要说走在路上哦，他走在办公室的这个 partition 的中间，你只要突然的喊他一下，他都会吓一跳的。所有你觉得你要给他的惊喜，对他而言都是极大的惊吓。所以你会发现，哇，他到底在做什么？他怎么可以焦虑到这种程度？可是听众朋友，他就是这样，他永远在一种紧张、焦虑跟备战的状态当中。所以我们会以为这样的人应该不喜欢变数，不喜欢变动吧？其实听众朋友刚好相反，他们不是喜不喜欢，他们是习惯变数，习惯变动。没有变动，没有变数，他也会焦虑到极点。但是高敏感除了这些可爱的性格特征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他非常的聪明。我们刚刚提到他的大脑在运作的过程当中呢，跟一般人的这种完整度又更不一样，所以也导致他们不只是敏感哦，还相当的聪明。他们在镜像神经元，我们的大脑的一个镜像神经元的功能当中呢，又特别的活跃。那听众朋友可能没有听过镜像神经元，或是有听过，其实镜像神经元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叫模仿。我们经常有听到一句话，就是像不像三分样，对不对呢？其实我们镜像神经元很活跃的人，就很容易看一眼就大概知道怎么做，做了之后呢，就八成像。他们在读一本书的时候也是很特别，看一本书速度非常的快，除非那本书像金庸一样，就是所有的情节呢非常的紧凑，然后呢急转直下，然后同样一本书里面有各式各种不同的故事组合而成。如果只是单一的故事，这种高敏感族群的人在阅读一本书，其实不到30分钟甚至十几分钟，他就大概知道这本书在说些什么了。有时候他在跟别人谈话讲话的时候呢，大概知道这种人表达的某些特征之后，听了三分钟五分钟就大概知道这种人的性格以及他讲话的模式是什么了。所以这种镜像神经元的这种能力呢，最大的好处就是带给高敏感族群他在学习跟复制某些事情的能力特别特别的强。我们也可以说他图像思考的能力很强，可是事实上他的模仿学习复制跟看一眼就知道以及如何在所有的事情当中去抓住某些事情的诀窍，某些事情的要点。我们经常说一件事情呢，懂的人呢看热闹，然后不懂的人看热闹，懂的人呢看门道。那么高敏感族群是专门看门道的，也就是呢他很容易在一个事情当中知道重点是在哪里。所以听众朋友，这种镜像神经元的功能相当相当的活跃，也让所有的 HSP 高敏感族群的人呢，他也有一种能力哦。这种能力是什么呢？各位想想看，他能够大概从一个大致的状况之下感知重点是什么，也就是让一个事情本身看一眼之后模仿出它的重点，模仿出它的要点。

学模仿出它的关键跟诀窍，对不对呢？那也让他在思考每一件事情的时候的完整度也更高，导致他犹豫不决的个性。所以他的完整度很高，他又善于模仿，善于在镜像神经元的这种学习模拟的能力又特别的强，所以我们就发现 HSP 他在跟人们相处的时候特别能够预测别人的下一步，特别能够预测别人的未来，特别容易能够感知一件事情的接下来的发展。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这样的孩子，这样的大人，好像仿佛能够知道未来发生的事情一样。那这种预测的能力呢，其实是来自于模仿，来自于对一个事情理解的完整度。所以其实高敏感族群的人们在许多职场当中的表现，或是行业当中的类别的表现呢，都会比较是先知，或者就是在一个部门当中呢去担任一种比较领导，因为领导人就必须要提早到下一步，提早到未来，对不对？从未来来领导现在的人们。所以其实他们在职场当中也会担任这些比较重要的角色。那如果你问我说高敏感族群的人最适合担任什么样的行业，我觉得命理师是最适合的或者是呢咨商辅导心理师，或者是医生，其实我觉得各行各业都非常重要。哪怕你今天是当一个会计师，如果你能够提供给客户一个非常好的预测，我相信呢客户也能够得到很好的参考，你说是不是呢？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是高敏感族群，你要知道我们的困难在哪里，以及我们要面对的考验是什么，我们之所以焦虑不安到底是为了什么，但是我们最大的好处是什么，我们最大的优点是什么，我们为什么可以走到未来，但是呢我们也可能对于现在的不安的程度会比别人高一点。有好有坏，有期待，但是呢也有压力。在我们面对未来的时候呢，要知道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任务是什么。

所有高敏感族群的人们呢，因为特别能够理解别人的心情，特别能够收到最多的讯息，特别能够感知到最多最多的一切，所以呢，我们也特别容易爱哭，特别容易感动，特别容易能够感受到很多很多事情。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是高敏感族群，你要记得你是来这个世界提早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然后呢，当我们提早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美好，就要把这个美好让它发生，让它出现在现在，用这个美好来引领，来领导所有现在的不安的人们。所以如果你能够提早感受到美好，那么你的任务就是把这个美好带给这个世界所有不安的人们哦。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如果现在的你没有比以前更好，那么何苦要坚持做以前的你呢？五年后的你，有没有可能也是五年前的现在所定下来的？也许我们应该要把握当下。

不要一味地追逐未来，或者是缅怀过去。在我们追逐梦想的过程当中，尽了最大的努力，也要保持最大的弹性哦。因为在达到梦想之前，还有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人事物可能会出现。如果我们可以保持最大的空间与弹性，就有机会看见不同的路径，不同的一扇门。也许现在感觉起来设下的目标是这样的长相，但是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走到不同的路径，也许我们最后得到的可能会出乎意料之外的好，甚至超越我们的预期哦。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尽最大的努力，要记得把握最大的弹性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情，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很多时候我们很羡慕别人身上的运气，我们总是想为什么他可以把他的人生过得这么的好，整理得这么的亮丽，怎么没有烦恼，没有问题，总是这么的顺利。我们很希望跟他走上同样的一条路，希望也可以跟他一样享受这样的光环以及运气。

要成为一个简单的人，其实是最不简单的事情。人生有好多的复杂，其实它都是非常非常的干净而且晴朗的。当我们有一个复杂的心情的时候，当然看起来就会非常的纠结。所以当我们总是羡慕别人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我们忽略了我们自己身上也有一种秩序，也有一种节奏，但是你从来没有发现过，也从来没有用过它。如果我们可以停下来，好好的真的认识自己，相信自己身上的这股秩序，这套节奏也可以带我们走出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要经常的跟自己对话，试着听听自己心里的声音，让自己偶尔的沉默一下，让你的脑稍微休息一下，让你的心开始对你说话。仔细的听，你会发现说的话才是你真正要走的路，你的方向，你的光。好好的珍惜，好好的听见它，好好的看见它。

0: 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2: 罗东 FM90.3，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1: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走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吧。

在一场悼念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念会里，主持人对着全场十多万名观众说：朋友，也许你会对自己说，我是如此的渺小，所以我的工作无关紧要。但是你错了，在整个社会中你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不相信，请让我证明给你看。说时迟，那时快，突然整个会场的探照灯都熄灭了，本来明亮的运动场顿时变得漆黑一片。这个时候，只见台上的主持人划了一根火柴，在黑暗中虽然只是一根小火柴，却让每个人都看得见。主持人继续对观众说：朋友，你可能以为这不过是一根小小的火柴，有什么重要？可是，不妨让我们每个人都点上你手中拿到的这根小蜡烛吧。于是，整个运动场上有十万多只小小的光点，在黑暗中散发着光芒。大家都感到好惊奇，也很快地了解到每一个人的力量是多么的可贵呀。亲爱的朋友，或许你也觉得自己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平凡人，请不要小看自己。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尽一份力，即使只是一份小小的付出与分享，也可以。

0: 变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区，甚至是我们的社会和国家的。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您好，我是洪荣良，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 Go Radio。 世界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祝福你常常在上帝的爱中满怀着信心盼望，勇往向前。 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4: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5: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你有成为理想中的大人吗？青春打勾勾，有梦一起走。文贤制作主持，
7: 欢迎光临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青春打勾勾呢，是一个关于青春还有梦想的节目，在每个星期四的晚上8点钟，在台北佳音广播电台 FM90.9， 周六的晚上11点钟，则在桃园的 Go Go Radio FM104.3， 还有我们在宜兰罗东的 Love Radio FM90.3， 也有我们隔周的重播，同样是在周六的晚上11点钟，要跟大家一起来做梦哦。当然你也可以透过手机 APP， 只要到 Play Market 或 APP Store 里面去下载佳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在线上及时的收听了。在我刚刚所说的那些时间点里面呢，直接打开 APP 就可以了。如果不是的话没有问题，我们有节目的精华区，几乎是随选随听的功能，所以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如果你在家里用的是笔电或者是桌上型的电脑的话，直接上官网，官网上面有我们所有的频道，也有节目的精华区，我们所有的资料库都在上面，你可以听到非常多陪你一起做梦的节目，当然也包含了青春打勾勾。教师节就要到了，不知道呢你预备好要

给老师什么样的礼物，或是跟老师说些什么吗？最近哦，这个老师的话题真的是很多很多哈，因为我自己某种程度上我也是个老师啊，某种程度上呢我也是家长啊，所以这个家长跟老师之间的这个平衡点啊，最近也是听到好多好多，不能说是鬼故事啦啊，就是当然呢，哇，这年头啊当老师很不容易哦，尤其是前阵子我们的这个铁拳教育啊，那所以现在老师好难找哦，好，大家都不愿意当老师哈，都觉得你自己教自己的孩子好了啦，你不要送来给我教，对不对哈？然后呢，有好多好多的议题哈。不过在教师节的时候呢，真的很值得让我们再来思想，老师到底是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怎么样在各样角色当中取得平衡？老师到底都在想什么？那教师节又要送老师什么呢？哎，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节目。一开始呢，如果你已经离开老师这个身份啊，就是在学生这个身份很久的话呢，可能你跟老师之间有点距离哈，但是我一首歌带你回去，来自陈绮贞的一首歌带你回去。

国民女神哈、啊、陈绮贞，现在的学生可能已经不知道陈绮贞是谁了哈。但是在我学生年代的时候呢，真的都是在听陈绮贞哈。但是当然后来也有很多人说陈绮贞已经不再是陈绮贞了哈，她代表的是一个世代喜欢的音乐的风格哈，一把吉他一首歌就可以触碰我们的心。好，接下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诶，教师节快要到了，究竟要送老师哪些礼物？你觉得每年其实我都在想这个问题耶。好，那当然呢，如果诶，我觉得我在学谘商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学会蛮多蛮多的事情。然后其中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这个老师他跟你还有这个分数上面的往来，就是可能他会决定你能不能过哈，能不能 pass， 在这个期间，就是你还没有拿到分数的期间，请先不要送礼，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也是在研究所里面所学到的哈，因为这个好像会，就是会很容易被人家讲说，诶，你是不是在收买老师啊，或者是哈，所以我的老师是跟我说，诶，如果成绩还没出来，你们都不要送我东西哈，因为这个就是会让同学啊觉得，或者是大家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诶，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道理哈，很有道理哈。那课堂上呢，偶尔送老师一个小点心啊，因为我们跟老师的关系也是很亲密哈，很靠近的啦哈，所以当然很自在的，没有关系。诶，可是我后来我就想说，诶，对耶，学期末的时候还没有期末考，还没有交期末报告的时候，好像不应该要送老师东西，好像在巴结老师一样。好，但是也没有关系。好，就是我觉得，诶，这是让我多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啊。好，不过教师节是有特别的节气，但不是为了跟他有分数上面的这个买通受贿的行为啦，没有啦齁。那当然呢，可是还是会想要说，诶，要送老师些什么。那网络上呢就很多人在说，到底要送老师什么呢？来，我再跟大家分享十到六名齁，十九八七六，诶，对，十到六名。第十名是这个舒缓按摩组哈，前些年很流行这个一拿在手上啊，然后就是前面有一颗球，然后嘟嘟嘟嘟嘟嘟就可以在你的不管是穴道啊或者是肌肉啊好关节处可以按摩哈，然后还可以换很多的头，对不对哈？他们说老师真的太辛苦了啦哈，要批改作业啊，好，这种肩颈啊腿部啊也可能都会很疲劳，然后常常要站着教课嘛，对不对哈？然后呢，所以呢，这个是一个蛮好的选项哈。也有人说这个按摩书。然后因为其实不知道老师喜欢吃什么喝什么啦，对不对？然后按摩这个蛮重要，那按摩那个按摩椅又买不起，太贵了嘛，哈，对不对？都按摩书啊，或者是这种肩颈的这种按摩枪啊，很多人都说，诶，这个很棒，而且按摩枪都会有一个盒子，所以送起来也蛮体面的，诶，是不是？诶，然后现在这个按摩枪的价位呢，也不太贵哈，但是有些人就会说按摩枪，可是按摩枪还要用一手拿着哈，有些人就会觉得，那我那手不是特别酸了吗？那我用右手拿按摩枪，我还要用左手去按摩右手，实在很忙啊，是不是哈？所以第九名是按摩，第十名是按摩枪哈。第九名我觉得这个不错哈，疗愈系的这个香氛哈，现在很多就是在一罐东西，然后就插几根那个小木头哈，然后它就会散发香味。我觉得香味其实是五感当中很默。就是不知不觉当中就可以营造一个氛围的哈，所以呢，如果不管是老师自己休息的地方啊，老师的休息室

室或是办公室有一个香氛的话好像不错哦，不过如果是男老师的话，可能这个香氛来说你就比较难挑了，可能要挑一些比较木质调的哈。那女生的话呢，诶，就比较中性的味道啊，或者是这种甜的味道啊，或果香啊，木质调啊，好，花香系的都可以哈。所以呢，这个疗愈系香氛也是蛮多人选择，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哈。那就算反正如果老师没有很喜欢这个味道，他就把它放到厕所啊，没有啦，就是他可以放到别的地方啊，或者是诶，其实它就是一段时间。然后有些现在的瓶子都做得好漂亮哦，所以我觉得这个营造一种氛围呢，哼。然后呢，我觉得送这个礼物也代表着好像让老师跟你就是有这种感染的气氛，我觉得也蛮好的哦，就是老师你影响到我，好像这种老师的香氛好，这是春风化雨哈，是不是这样说？好，对不对？好，所以这个香氛诶还不错哦，大家只有在第九名哈。第八名是办公用品，其实老师除了教课的时间呢，其他时间还是在办公室备课哈。那比如有些人就会说啊，我想要走实用的路线，对不对？我就会送这个钢笔组啊、笔记本啊、桌上型的小物啊，让老师在上班工作的时候也可以想到我，欸，这个也不错哈。其实我在上学期的时候就因为要毕业了哈，我就送几个老师那个桌上型的名牌哈，然后我就把老师会现在有很多那种做的像安全交通锥的那种小名牌，我就做了那个名牌哈，比如说某某老，那后面呢它可以两面嘛，因为它是安全锥嘛，好，或者是那种安全栅栏的这种，然后上面就可以写名字哈。然后呢，一面是写他常讲的话，另一面就写他的名字哈。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又很有创意哈，增加一点仪式感啦。那这个也算是一种生活小物，所以生活小物在第七名啊，这个第七名哈，生活小物，你会想到什么样生活小物呢？很多人会把老师的照片印在杯子上哈，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怕哈。但现在有很多那种 Q 版的公仔人物，还蛮可爱的哈。有时候呢，可能你问一下 ChatGPT 或 Gemini 哈，他会告诉你。好，所以呢，诶，这个也是一个选择啦，是不是呢？第六名呢，就是保养品。有些人真的觉得老师啊，常常拿粉笔写字、写板书啊，或者有几瓶手啊这种护手霜哈，蛮常看到的哈。然后或者是女生的话呢，就是有身体乳液啊、护发油啊等等的哈。那如果你的老师是男老师，没有什么头发，不要说拿护发油哈，不要在教师节的时候开老师玩笑嘛，是不是呢？哦，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一下的。再来听一首歌吧，来自黄玠的《如果你都笑了》，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如果你都笑了，来自黄玠的作品，希望我们的节目呢是可以带给大家非常欢乐的时光。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讨论老师这个议题。我记得呢，在小的时候写作文的时候，其实我还蛮长一段时间是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个老师齁。那我也真的成为某个方面的老师。其实老师这个词很有意思齁，就是每一个人或许都有机会，三人行必有我师齁。某种程度上你可以成为某个人的某个方面的老师。好，那当然我们今天来谈的是学校的老师的时候啊，有东西可以教你的时候哈，我没教过你别叫我老师哈，那你有教过别人，可能在某些事情上你是老师哈。那现在学校面临了很缺老师、代课老师的问题、找不到老师的问题，究竟怎么会变成这样呢？等一下我们下一段节目当中会来讨论啦哈。那我们先来谈一谈教你怎么样买礼物。诶，我也算买礼物的老师了是不是？ OK， 前五名到底要买什么礼物给老师呢？第五名就是体验券哈，网友觉得说，诶，比如说你可以有餐券啊哈，有这个咖啡券啊、百货礼券啊、电影票啊哈，可以让老师有这个选择权，他可以选择要怎么使用哈，然后不用去猜老师的口味啊、偏好啊等等，他自己的行程，对不对哈？那你不方便包现金给他吗？包现金真的就太明显，有点感觉在贿赂老师，包红包老师也不是不可以收的哈。但是如果说，诶，老师你辛苦了，诶，我们家刚好我特地去买这个餐具，我们去吃过很好吃的餐厅，希望老师也可以享用到哈，来谢谢老师哈。所以有些人就是说餐券成很棒，让老师平常都在陪你的孩子，对不对？让老师可以去跟他的家人好好吃一顿，诶，这个不错齁，很实用啊，犒赏老师一下，诶，所以呢你

有想过这个吗？好，接下来就是第四名，花束跟植栽了。好，让教师节多有一点仪式感，而且他拿到花的时候其实是一种尊荣，因为其他老师会看到他有花，好，他拿了一个小盆栽。好，另外现在很有名的比较大多数人会选择的这个永生花或干燥花，好，然后小型的盆栽呢，可以按照老师的空间或办公室

照顾啊，老师很忙哈，没有办法照顾得这么好哈，所以呢也不叫小小的，不叫不占空间啦哈，那会有节目的节日的那种氛围感哈。前三名，第三名是健康补给品，我觉得这有点见仁见智，你要跟老师够熟诶，不然你很多像我就妹妹嘎嘎很多啊，很多东西我不吃，对不对哈？所以这种保健品，不管是低鸡精啊、低鱼精啊、蜂胶啊、维他命，因为老师一直要用喉咙，有些人会送蜂胶，对不对？但是有些人是不敢吃蜂胶，不敢滴蜂胶或喷蜂胶的，对不对？喉糖，很多人送喉糖，是不是有点太便宜了哈？但是你可以送很高级很棒的喉糖，保护老师的喉咙，是不是哈？那还有很多护嗓的啦，食物很多哈。然后呢，比如说草，就是草本喉糖哈，有些人说加送一个保温瓶哈，老师多喝温水，哎呦，就高兴味啦哈，对不对？这是第三名啊。第二名呢，诶，手作卡片跟礼物哈，这个呢就是不是追求一种高单价，而是让老师记得你。不过我觉得老师，如果老师已经当很久的老师，他就会收到很多这一类的东西，丢还是不丢，对不对？现在大家断舍离哈，那有些人就说，哎呦，真的是不太希望学生破费哈，所以卡片他还是很喜欢的，而且多年之后还可以回味哈，这也是有些老师会这样说啦哈，那表达那个感谢哈。然后呢，有些人就是他会送卡片，然后比如说加咖啡券啊，或者是这种可以去 Seven 啊便利商店换咖啡的这种哈，那那个东西是无形，但是有一个有形的哈，有一个有形的，那那个咖啡券就可以留下来，要不会占很多空间这样子哈。所以呢，哇，真的各方各面就想到的哈。但是第一名呢，就是我刚刚说的甜点、茶饮跟咖啡了哈。这种礼盒呢，真的是方便保存、分食，好，一小小包的，然后老师还可以跟别人分享哈，很适合教师节送礼了哈。然后呢，有时候老师啊有短暂的空档，来不及吃一餐呢，没有时间去出去吃一餐，用餐券对不对？哈，在改作业的时候，一杯热茶、咖啡配点饼干，哎，好像还不错哦，对不对？啊，像这个比较热门的选项包含了有蛋卷啦、坚果塔、手工饼干哈，然后茶包、绿挂式咖啡，很多人都很喜欢哦。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送老师什么，有没有提供给大家一些想法？还有一点时间，赶快去准备，好好谢谢老师一下。至少呢，要跟老师说一声教师节快乐，你说是不是呢？再来听一首歌，来自万芳的《回家吧》。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进入我们今天下半部的节目，为朋友们进行的是青春打勾勾。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老师，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讲教师节真的快乐吗？你知道老师的烦恼、老师的崩溃日常是什么吗？你知道老师最怕、最担心的是什么事吗？今天帮大家整理出来十大老师最担心的事情，好好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是1988齁，最近榜的最后的三名齁。首先第十名是薪资与付出不成比例齁。有些人呢觉得老师薪水不是不错吗齁，而且呢有些基本工资之外还有这个钟点费啊、导师职务的加计，不是蛮不错的啊。可是很多人在讨论齁，因为现在退休制度也调整了齁，部分教师也开始重新评估这个教职的长期吸引力了齁。很多人说平心而论老师生活算不错了吧齁，年终有 2.5 个月，一个月可能有快要的8万多啊齁。很多人说有老师都说哪里来的8万齁，你怎么算的齁，你不能用年资21年的平均值啊，这样不合理啊齁，对不对齁。那很多人呢就会觉得说啊，我做这个其实太辛苦了，每天要忙碌的事情齁其实是蛮多的。那第九名呢，其实一方面觉得这个工作的 CP 值不高，第九名则是担心现在少子化这么严重齁，这个

生不如死哈，这个老人家越来越多了哈，但出生育率很低哈，那担心没有工作啦哈，这个少子化一定直接冲击校园的，班级数也会减少嘛，学校规模会缩减，好，所以呢，所以少子化，当老师是梦想，可是呢，万一以后没有学生可以给你教，那怎么办啊？哈，好，接下来呢，就是第八名，遇到问题孤军奋战，我想就是最近很热门的话题哈，一个老师要面对学生不打紧。问题都不是学生啊，问题是这些家长们啊，家长们哈，这种亲师之间的纠纷，还有校园安全事件，好，出了事情谁支持老师？通常家长跟孩子都站同一阵线，那老师通常就是单独要去面对家长的，好，所以这个是蛮辛苦的一件事情哦，好，所以不管是 CP 值啊，少子化担心没工作，还是孤军奋战的那种孤独感，好，真的好，看完铁拳教育之后真的觉得哇，老师都得忧郁症哈，自己一个人不知道跟谁讲，讲了会不会丢饭碗哈，这也是老师很多在挂虑的啦哈，而且你看哦，很多很多老师就会觉得说，今天如果生有这个亲师纠纷的时候，哦，他可能这半年的时间都会被这件事情包围着，但是学生会一直往上走，学生还是要学习嘛，往上走，可是他其实他的名声啊，他的只要一个污点哈，或者是一个误会，可能都会影响到他教职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法律不管是说牵扯到法律上处理没有这么的快速哈，或者是名誉很难平反，消息传得很快，散的很快，可是又留在人的心中，所以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你说是不是呢？再听一首歌吧，来自萧敬腾的《袖手旁观》，就是因为有袖手旁观的人，所以呢才会让老师觉得很孤独了，你说是不是呢？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回到我们的青春打勾勾，你刚刚所听到是来自萧敬腾的《袖手旁观》。千万不要觉得老师的问题跟你的孩子或者是在学校的学习是你可以袖手旁观的啊、哦。其实很重要是家长怎么样跟孩子之间有很好的家长怎么样跟老师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其实对你的孩子学习来说其实是事半功倍的哈。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老师都在烦恼什么，第七名，包山包海的行政杂物。很多人老师呢都会觉得我的专业是教书，可是我要处理很多的行政杂物哈，包含了填表格啊，处理校务啊，宣导资料啊，协调活动啊，甚至有时候连设备修缮都要参与处理哈，因为没有老师啊，老师很少，行政人员不够啊，对不对啊？有些人就说我是老师，我还要做防震演练、清运树枝、台风天漏水修缮等啊，然后学校的财务申报哈、财产申报等工作哈啊，我都觉得自己像打杂小妹哈、根本没有时间备课，那怎么办呢？哈啊、然后呢，有些人是说，他好不容易考进学校老师，就发现哇，真的是。不会的事来一样学一样哈，很多事情哈，所以太多行政的杂物让老师没有办法专心教学，这也是老师的烦恼。第七名，第六名，专业被轻视还被酸哈，很多人呢会直接就是看你在学校的时间跟你没有在学校的时间，好，那其实老师们寒暑假还是要准备东西的哈，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教育工作者啊都已经可以放寒暑假了，你还在这边这么多话哈。那很多人都说老师算是一份好职业吗？哈，以前老师当然是人人称羡啦，很有成就感哈，但只要这个已被投诉啦，哈，就是哦，或者是现在的社会风气啊、科技啊、AI 啊，哈、哦，老师会的好像不被当成专业的时候，专业被轻视的时候，其实就会觉得现在不尊重专业的真的太多太多了，哈、哦。所以呢，能够留在线上默默的去教导孩子的，其实是要很有足够的耐心跟这个体力，然后跟专业度，哈、哦。所以其实我是打从心里配合的。佩服的，因为我觉得现在还愿意回到学校当老师哈，不管新闻上怎么说哦，连各种行业都可以去考老师啊，这种代理教师啊、代课老师啊，好，对不对？好，所以我觉得我们那个对老师的印象真的要改变，不要停在寒暑假很多、工作很稳定、薪水还不错这种标签呢、哦，其实现在

在老师实际的工作比你想象的更复杂，从教学方式、班级管理哈，还有成效评量，你知道现在学生都可以评这个老师好不好哎、欸，哦，所以他要不要求新求变，其实是需要的哈、哦，都被外界来检视哈、哦，所以他是怎样公开的艺人嘛哈、哦，明星吗？他的一举一动都要被检视，你会不会对老师有更高的道德标准？有可能啊，对不对？哈、哦，所以呢，这件事情其实是值得大家来关注的了哈。第五名老师的烦恼是赖讯息接不完，真的，现在很多老师都会把公赖跟自己的赖分开来后，甚至用 line app 来处理这个他在学校里面的事务哦，因为真的太忙了，很多家长就是晚上回家还在问老师问题哈、哦，那老师也是有上下班时间，老师也有自己的家人呐、啊、哈、哦，所以呢，现在通讯软体实在太方便了齁，所以你知道一个班级会有多少群吗？你以为只有老师跟学生之间的这个班群吗？一定会有个大班群，底下会有男生群、女生群、小圈圈群齁，这个合唱团群齁，然后呢打扫区域群齁，一起外扫区域群齁，垃圾管理群齁，国文、英文各科的群，你知道一个家长多辛苦，老师也是辛苦的齁，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老师真的有些老师就摆明了跟我们说，其实他不会接所有电话，麻烦留言或是打 LINE 的时候讯息尽量在上下班的时间，我想这也是对老师的一个尊重，不然老师真的变成早到晚走，工作超时。我就听到很多的老师可能到了下班时间他是没有办法回家的，他要在家里改作业，尤其是那种很认真改作业的老师，他会把写这个我的孩子之前遇到的老师就是超级认真的，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事情，比如说午休不小心中午不小心吃到了过敏的食物，他就写了一长篇非常仔细的告诉这个我们事情的缘由是怎么样，然后他的孩子的表达是什么，然后他想要知道的是什么，哇，就是很认真的回应哦，我就觉得这种认真的态度呢非常值得佩服，所以可是这就会造成老师可能很容易工作超时的状态，这也是老师非常担心的哦齁，所以你有察觉到吗？千万不要当后知后觉的人，好好来关心老师一下吧，张惠妹的后知后觉，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节目进行到尾声了，你所收听的是青春打勾勾，我是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老师先来心诚喊话一下，如果在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里面一定有老师的，祝你教师节快乐了。今天在说的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您呢，希望你一切都好。来分享老师烦恼前三名，你一定很想知道吧哈。第三名是管不动学生又不能骂哈。其实面对学生违规啊、冲突或失控的行为，老师到底能怎么做？老师心中都有一把尺哈。但是你也不希望老师是事不关己、后知后觉、袖手旁观的吧哈。都跟我们今天听到的歌很有关系，对不对？其实老师呢，就算老师不喜欢你，老师从来没有想要伤害你。老师不喜欢你，他从来没有想要你过得不好。你要有这个概念，老师不会喜欢每一个同学的，老师也有他的喜好哈。当然越专业老师他可以越放下这个东西哈，基本上老师应该会放下这个东西，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定会有跟他比较亲近要好的学生，但是也有那些哇真的很难管然后、哦、又不能骂的学生的时候，这个时候老师应该要怎么办？其实是蛮辛苦的哦。所以很多的老师的烦恼是现在哈，现在这种哇学生呢就觉得他有他的受教权，那老师也有他的教权哈，他的教育，他的教导权哈，所以这个平衡其实很难啦。好，第二名就是人力不足，这个孤单感就会来了哈。我一个人要面对这么多的人，要教这么多的科目哈，所以这种缺人的危机呢，已经从偏乡蔓延至都会区了。你不要以为偏乡才缺老师，老师你会不会回来？没有，都会区甚至是首善之区哈，大安区啊、中正区这些很比较好的学区的时候呢，其实还是很缺乏老师哈。现在根据调查，其实全国高达90%的教师都是被迫超终点授课，好，所以真的是老师不够的状态哈。教学现场人力不足，这也是待解决的问题哈。

好，第一名我想您应该已经猜到了，就是家长难沟通常喊告啊，这跟少子化也有一点的关联，然后每一个孩子呢都是家长们的心头肉，我这都可以理解的齁，我自己也有孩子齁，但是呢老师也是别人家的女儿，哈哈哈哈，所以呢自己的孩子真的要自己管好哈，自己来教育他，学校的老师呢教给他专业哈，但是呢品格家庭教育更是重要的一环，我知道你很忙，我知道你要赚钱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孩子其实是你最丰盛的产业，请把你的产业管好，不只是外面去赚钱而已哈，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现代充满的人变为有福啊，不要让你的孩子好像一把大刀到学校到处砍到处回，其实是很危险的哈，很多事情其实老师学校是没有办法教你的，最基本的第一教育现场其实是在家里，所以我觉得爸爸妈妈们要回去想，我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我有没有把我为人父母的孩子的第一个老师的这样的角色扮演好哈，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哈，不要动不动就情勒哦，现在好多家长都说哦你这样子那我告你好了，好，因为学生同学们吵架，好，那我告你好了，同学们吵架被告的是老师诶，齁，所以呢有一点点惨啦，齁，难怪现在很多人不敢到学校去当老师，即便他念师大师院啊，他得到的教师资格齁，可以考得进去，他都不愿意去，调薪水再高也不愿意进去齁，因为常常只要遇到恐龙家长，遇到可怕的家长，其实老师们是受不了的，好，所以今天在学校今天在节目当中真的跟大家分享，我们就好好的把我们要做的那个部分做好，也祝天底下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节目最后来听这一首来自陈建年的想你一切都好，青春打勾勾，下礼拜再见了，拜拜。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

0: 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不要为失败找理由，要为成功找方法。成功不是将来才有的，而是从决定去做的那一刻起持续累积而成。您好，我是桃园市就业职训服务处处长刘玉仪。桃园就服处帮您有头路，让您就业最安心。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让爱够远，让心靠近。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2: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3: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在一座广大的森林里，有一棵小树很骄傲，它常常往地面瞧，看着那些比它矮小的小花小草之后，便摇了摇头说：各位，你们看我长得多么高，离地好远啊。小树一面夸口，一面在那洋洋自得。在森林中另外一个地方，有一株高大的千年古松，它常常举目仰望穹苍，并叹息谦卑地说：我何等渺小，离广阔的天空好远，还要多少年我才碰得到天上的云彩呢？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柔和谦卑的态度待人处事，上帝必赐给您智慧与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

0: 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

0: 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向你的惧怕挑战吧。当我们心里产生惧怕的念头时，要知道唯一比惧怕更强大的力量就是信心。圣经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说，因为神所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完全信靠上帝，在爱里没有惧怕。
1: 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2: 老板在盘算什么？
3: 同事在忙些什么？
4: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3: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2: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1: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5: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104.3 GoGo Radio。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出埃及记四章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上帝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但摩西深知埃及人以及他自己的同胞对这件事情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因此上帝对摩西说，你手里有什么？他说，手杖。上帝就要他手里拿着这个手杖好行神迹。当摩西照着上帝的吩咐去做时，许多神迹就伴随着手杖发生了。手杖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器具，然而一旦献上为上帝所用，就必成为上帝重用的器皿。强森曾经以这个主题想象下列的对话。上帝说，你手里有什么？大卫回答说，甩石的机弦。上帝说，够了，这样就够你抵抗那巨人了。结果巨人败在小牧童的手里。上帝又问被关在监狱中的本人约翰说，你手里有什么？本人约翰回答说，笔。上帝说，够了。最后本人约翰完成了旷世巨作《天路历程》。不要低估自己的能力，若是上帝呼召你来完成一件

便是他必定为你预备一切。上帝只问一件事，你手里有什么？朋友们，当用主所给予的，有一天你将发现上帝必借着你所拥有的一点点来成就大事。上帝善用小兵立大功。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培养。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亲》。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30分钟一同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你我生活中是否正在一些困境中呢？而神能够透过这样的困境做什么奇妙的工作呢？在人的眼中，大人物才能改变世界，有影响力，但上帝常常使用小人物。神使用年轻的大卫，无学问的小民，小小的伯利恒城，来完成大大的救恩计划。

神也呼召最软弱不配的你我来完成上帝最伟大荣耀的计划。今天我们一起思想弥迦书第五章，主题是兴起弥赛亚。上一章提到了神未来要给犹大国的复兴，神管理万国，带领被掳的子民归回，给予神子民极大的盼望。到了这一章，继续提到了在神公义的治理下，神赐下荣耀的复兴，神掌管万国，怜悯被掳的子民，赐下弥赛亚的盼望。首先第一节提到了上帝扭转目前的绝境。第一节，成群的民啊，现在你要聚集成队，因为仇敌围攻我们，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神吩咐神子民成群的民，是耶路撒冷受围困的人，或是耶路撒冷中的民兵队，是被掳的被围困的。神吩咐人要聚集成队，神呼召他们整军待发。仇敌围攻我们，四围包围，要来攻击神的子民。敌人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审判者就是执政者。敌人打了以色列首领的耳光，羞辱神子民。过去神的子民蒙羞受辱，承受攻击，而神要再一次聚集他们，而目的是为了要怜悯人，复兴人。二到五节提到了掌权者来到。第二节，不立恒的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上帝要在伯利恒中兴起拯救者。伯利恒的以法他是在犹大许多城市中微小的城，似乎无关紧要，在人看来不重要的一个城市，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从伯利恒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就是统治者。大卫老家就是伯利恒，神要兴起一位像大卫一样的领袖，治理神子民，带来和平祝福。这里清楚的是弥赛亚的预言，耶稣在伯利恒出生，这个微小的城市迎接伟大的君王耶稣。弥赛亚的根源从亘古太初就有，他的根源出于亘古，古时从远古就有。显然这个君王不是地上的大卫王，也不是大卫的后代君王，是从亘古就有的统治者弥赛亚耶稣基督。这个经文应验在了马太福音二章第五节，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先知记者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神是至小的成为伟大的。第三节，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是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上帝要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就是当神的子民犯罪违背神时，将要被神管教，交在敌人的手下受苦，直到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孩子来。这个妇人就是耶路撒冷，将要生产，将要从困苦中得着拯救。那是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就是他的同胞，可能指的是北国以色列人，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他们要从流亡的地方回来，与其他的以色列人结合，两国合为一，成为一个合一强壮的国家。神的子民落入敌人手中，只等到弥赛亚出生，把四散的以色列人带领归回，重新复兴。今天我们也被撒旦掳掠，被交付撒旦的手中，只等到耶稣基督福音彰显，而我们这群外邦人能够归入基督，加入救恩的行列，这是极大的福气。第四节，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他必起来，这里他是单数，是弥赛亚的预言。弥赛亚要兴起依靠神的大能，神的能力加在他的身上，他依靠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奉神的名行事，牧养他的羊群。你我是神的羊群，蒙神怜悯顾念，看顾拯救，神亲自牧养保护我们。神要使神的子民安然居住，得享太平，因为他必日渐增大，发扬光大，被尊崇，被显伟大，全世界人都要承认他的伟大，直到地极最遥远的地方，全世界人要承认他的伟大。

今日神掌权的地方就带来平安与恩典，带来个人的平安蒙福。更宝贵的是，我们能够带领万民看见神的伟大，引导人把心献给主，这是神给我们的荣耀使命。这个预言在马太福音二章六节提到了，耶稣基督从伯利恒而出，要牧养神的百姓。五到九节是给渔民的好消息。第五节，这位必作我们的平安。当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宫殿的时候，我们就立起七个牧者，八个首领攻击他。弥赛亚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平安，带来太平、和平、全方位的和谐。当亚述人来攻击我们的地界，践踏宫殿，践踏我们的土地堡垒，冲破防线的时候，我们就立起七个牧人、八个领袖来攻击敌人，就是立起七八个人去攻击敌人，派出最强的将领和他们作战。以色列有足够的兵力、官长来面对亚述的进攻。我们的神要赐给我们平安、和平，但过程我们必须要加入征战的行列。平安绝对不是坐享其成，坐在家里等待平安降临步，而是加入耶和华的军队，与主一同征战拼斗，支取得胜平安。求神赐给我们属灵的勇敢魄力，不要只做信徒，要做跟随神的门徒，更要成为属灵的将军，成为使徒，加入征战，成为得胜者。当亚述攻击时，神必兴起领袖来拯救选民，使我们在四面楚歌危机时经历最大的平安。当敌人进攻时，神兴起七八位领袖，神要使用他的仆人，就是你跟我，完成神的工作。第六节，他们必用刀剑毁坏亚述地和尼禄地的关口。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的时候，他必拯救我们。弥赛亚要率领神子民用刀剑破坏亚述地，治理亚述地，用剑锋治理尼禄地，用刀剑来牧养亚述地，用刀来看顾尼禄地，就是征服尼禄地。尼禄地指的是巴比伦和亚述之地。亚述和尼禄在这里可以代表所有敌对神的势力。尼禄的意思是主面前的大能列者，出现在创世纪十章八到十一节。洪水前该处记载，尼禄是许多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创建者，就包括了巴比伦、尼尼微，因此它代表任何美索不达米亚的帝国。神应许我们可以用刀击败一切敌对的势力，除灭撒旦的工作，经历神大能的拯救。第七节，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中，如从耶和华那里降下的露水，又如甘霖降在草上，不仰赖人力，也不等候世人之功。雅各中余剩的人，就是劫后余生生还的渔民，必在多国的民中，住在万民中，散居列国，被多国包围。他们如同从神那里降下的露水，如同甘霖降在地上。他们成为祝福许多国家的导管，透过这群四散在各地的以色列人，向列国分享诉说神的奇妙真实。这一群格外被神保护怜悯的子民，不依靠人力，不依靠人，不期望于人，不仰赖人的力量，不等候世人之功，不等候从人而来的帮助。神成为他们唯一的帮助力量，他们不再需要人的力量，而是得到从神而来的力量。神其他的子民成为露水，祝福万民。第六节提到，透过军事力量统治，而到了新约，福音是透过爱的力量、真理的力量，使万民归服，遇见福音的大能。属神的子民军队不依靠人，不仰赖人，单单依靠神，成为神祝福的导管。神如何透过我们祝福身边的人呢？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弥迦书第五章，主题是兴起弥赛亚。第一节提到了转捩点，神会扭转以色列目前的绝境。二到五节提到掌权者来到了伯利恒，而五到九节是给渔民的好消息。七节提到了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中，如从耶和华那里降下的露水，又如甘霖降在草上，不仰赖人力，也不等候世人之功。以色列成为万民蒙福的导管。第八节，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多民中，如林间百兽中的狮子，又如少壮狮子在羊群中。他若经过，就必践踏撕裂，无人搭救。雅各中余剩的人渔民要在多国多民中，如同林间百兽的狮子，非常威武，又如少壮狮子羊群中，胜过敌人，经历得胜。他若经过，就必践踏撕裂，胜过所有的国家，无人可以搭救，无人可以抵挡。耶稣给门徒你我属天的权柄，我们要践踏蛇和蝎子，胜过一切黑暗的势力，没有任何的势力能够害我们，我们能够胜过撒旦魔鬼，经历福音带来大能拯救。被掳到外邦的以色列人却成为公义的导管，成为击打列国的狮子。第九节，愿你的手举起高过敌人，愿你的仇敌都被剪除，愿弥赛亚耶稣基督的手举起高过敌人，征服毁灭敌人。你的手举起向着敌人，神为我们征战，愿你的仇敌都被剪除被消灭，没有任何地上的武力灵界的势力能够抵挡上帝的大能力量。这是我们对神的信靠。愿今日教会起来高举耶稣，就吸引万人归向耶稣，使万民看见福音，经历福音的爱与拯救。我们可以胜过一切的敌人，成为扭转历史的强国。到了新约，因着耶稣，我们成为神荣耀香气的见证人，在得救人身上成为活的香气，成为露水甘霖；而在灭亡人身上成为死的香气，成为狮子与审判，要完成神荣耀的工作。十到十五节是神改变列国。第十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中间剪除马匹，毁坏车辆。神的大能要改变列国，上帝预言到那日就是上帝审判日，公义彰显之日。神要从你中间剪除马匹，就是消灭夺去马匹，毁坏车辆，就是毁坏一切的战争工具，战马战车都被除掉。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军事经济的力量以此夸口，但属主的子民知道这一切都不可靠，唯独神是我们的依靠，因此我们单单依靠主。第十一节，也必从你国中

除灭诚意，拆毁一切的保障。上帝要除掉一个国家当中的诚意，一切的保障，拆毁就是倾覆，拆除堡垒城堡，这些防御措施，包括军事的防御措施，生活的安全网，经济的安全措施，如果离开神，都不值得依靠，都是虚空，注定让人失望。我们要看见，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今天你我所做一切都是虚空，都是不丰，没有任何的效果。这里上帝做洁净与审判。十到十一节，神除掉一切的马匹、军事、城市的堡垒。十二节，神除掉了偶像的势力。十二节，又必除掉你手中的邪术，你那里也不再有占卜的。神要除掉人手中的邪术、巫术，一切与偶像挂钩的事物，神要除掉。在那里也不再有占卜的，就是算命、解签，人期待和鬼打交道，取得利益，取得预先知道未来的能力，取得阴间的护庇，这是与虎谋皮，跟鬼打交道，结局是要与魔鬼一起被审判。十三节，我必从你中间除灭雕刻的偶像和柱像，你就不再跪拜自己手所造的。神要在你们中间除掉雕刻的偶像和柱像，柱像就是石柱、圣柱、崇拜柱子，这些人所雕刻的偶像，人自以为这些是神，跪拜自己手所造的，但其实这些都是人想出来、雕刻出来的，在关键时刻一无用处。正如尼布撒过江，自身难保，如何能够保护人呢？十四节，我必从你中间拔出木偶，又毁灭你的诚意。神要从你们中间拔出木偶，就是亚瑟拉神像。亚瑟拉是迦南多神中的首席女神，是繁殖女神。而当上帝公义彰显时，这些偶像要被打倒，倚靠这些偶像人落入惭愧。神要毁灭你的诚意，又翻译为偶像，各种偶像要被神毁灭摧毁。人凭着自己私欲想出的许多偶像，有负责农作物的，有负责生产，有负责让人发财升官的偶像，这都是人想象出来的，在关键时刻一无用处。十五节，我也必在怒气和愤怒中向那不听从的列国施暴。上帝要在怒气愤怒中向那不听从神的列国施暴，施行报应审判。表面看来，犹大国是一个小国家，常常被旁边很多的国家欺负侵略，但上帝要施行拯救。到那日，神高举他的子民，向一切攻击欺负的敌国施行报应。今天我们要得着主的帮助，关键在于我们要不断的思想，我们是否真实顺服神、敬畏神、站在神这一边呢？我们如何持续的敬畏的走上跟随神的道路呢？我们千万不要自欺欺人，明明不敬畏主，还说服自己神没有离开，想要继续操弄神，这样一定会被神刑罚。神在外邦中做审判的工作，怒气代表神对公义的绝对标准，绝不容许恶人得逞，悖逆者嚣张。就在这最大的危机中，神要成就最伟大的救恩。这章的要节第二节，伯利恒的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伯利恒在人眼中是最渺小不重要的城市，但神却拣选这个城市，要兴起亘古的拯救者弥赛亚。弥赛亚将要带领百姓被掳归回，征战得胜，赐下平安。因为在人眼中也许很渺小，微不足道，被人轻视，但神乐意兴起你我加入弥赛亚军队，成为神的仆人，完成神拯救的计划，这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当如何感恩珍惜，全力以赴来回应神呢？我们来祷告。感谢主耶稣，当神使用我们时，征战可以成为平安，至小可以成为至大，每一个失败成为神工作的见证。求神使用圣徒，更加渴望献上自己，蒙神使

用，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用一句话总结弥迦书第五章，神兴起弥赛亚，施行拯救，祝福万国。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在最初走样也享受日落，生命做不得现实长短，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你莫再错过。 FM 104.3 GoGo Radio， 让你一行一把群 GoGoGo。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节，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马大和玛利亚不明白他们的主所做的是什么，他们两人都先后对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他们似乎都在想：“主啊，我们不明白你为什么来得这么迟，我们不明白你怎么忍心让死亡临到你所爱的，我们不明白你怎么忍心让忧伤和苦难来蹂躏我们的生命，为什么你不早些来呢？现在太迟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对于这一切疑问，耶稣只用一个伟大真理来答复他们。他说：“你也许不明白，但是我告诉你，你若信，就必看见。”亚伯拉罕不明白为什么神要把他独生的儿子献为燔祭，但是他信，他就看见了神的荣耀。摩西不明白为什么神要他在旷野隐居四十年，但是他信，当神呼召他去将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地领出来的时候，他就看见了。约瑟对于他哥哥们的残忍，对于一个泼妇的假见证，对于多年不公正的监禁，都丝毫不能明白，但是他信，最后他看见了神在其中的一切荣耀。雅各不明白为什么神应许把约瑟从他怀中扯去，但是当他看见约瑟做了王的宰相，保存了他自己和一国的性命的时候，他就看见了神的荣耀。亲爱的朋友，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当你说，我不明白为什么神容让我心所爱的被夺去，我不明白为什么神应许苦难来侵袭我，我不明白为什么神领我行走这样曲折的道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视为美好的计划和目的要受到挫折，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这样急迫的需要迁延这么久还没有来到。亲爱的朋友，我们用不着明白神对付我们的方法，神不盼望我们能明白，我们并不盼望我们的孩子能明白我们所做的，是吗？只要信，有一天你必然在你所不明白的事上看见神的荣耀。亲爱的朋友，不忧虑，不害怕，不疑惑，信靠上帝的大能，你必看见神的荣耀。

0: 有一位学养高深的老师，带着一群跟着他学习的年轻人，出去各地增长见识。这时，老师拿出一条苦瓜，对这群学生说：“
1: 随身带着这个苦瓜，记得把它浸。”

0: 在每一条你们经过的河。学生们走过许多河，也依照老师的指示和教导去做。回来以后，他们把苦瓜交给老师，老师让他们把苦瓜煮熟当做晚餐。吃晚餐的时候，老师咬了一口苦瓜，然后语重心长地说：
1: 奇怪啊，经过这么多名山，泡过这么多大川，这苦瓜竟然没有变甜呢。
0: 学生一听，有好几位立刻懂了。原来苦瓜的本质是苦的，不会因为名山大川而有改变。一般人只要有苦的准备，煮熟了这苦瓜，吃它的时候，第一口觉得苦，第二口、第三口就不会觉得那么苦了。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不是期待苦瓜变甜，而是要去真正的认识那苦的滋味。圆满的人生，并不是一辈子没有吃过苦，而是经历过、体验过与面对过那苦的滋味，真爱的感觉，才能够真正的体会人生。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心情。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每天好心情。
2: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七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圣经上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有一种奇妙的珍宝是亘古不变，是真实无畏，能丰富你的生命，使你保有永恒的信心与盼望。邀请你把心带到上帝的面前，收藏这份神所赐的永恒财富。永恒的财富，李厚伟制作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永恒的财富，我是主持人李厚伟。感谢主在每个礼拜天可以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把心带到神的面前，借着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得着亮光，及那永恒的财富。我们的节目在每周日播出，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早上7点，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早上7点，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早上10点，还有兰屿 FM 99.5 兰屿广播电台下午1点钟播出。今日正道是出自于2026年8月30号在矽谷生命和灵粮堂所传讲的信息，讲员是刘同牧师，主题是信心就是一种属灵的看见。信心就是一种属灵的看见，主题经文在希伯来书的11章1到7节，其中的第一节就是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

事的确据。这边也讲到了许多属灵的伟人在信心当中的见证。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聆听牧师的分享。在聆听牧师讲到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叫做《永远的依靠》，以及预备心，预备接受今天的信息。

读一段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从第一节要读到第七节。这里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要注意这个神话是指的神的话， OK， 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变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以诺因的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一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第六节我们一同来念，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第七节接下来这里说，挪亚因的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那从信而来得的义。这段经文大家应该很熟悉，这是八月份背经行动的经文。 Alright， 不知道你们有被赶快跟上进度哈。那我还记得上礼拜有几位弟兄姐妹来对我说，他们刚刚背完了八月份的经文，但是不太明白到底神借着这些旧约人物的故事要来向我们说些什么。所以今天特别要用这段经文来讲解信心的功用，一方面要鼓励大家真的是赶快跟上进度哈，另一方面也要提醒你，在你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信心的确是你能够经历神的管道，而且是你拥有得胜生命的一个重要关键。 Amen。 你知道我们常听见有人说基督教是一个爱的宗教，但其实与其说基督教是一个爱的宗教，还不如说基督教是一个信心的宗教。因为信心是在所有的美德跟善行之先的，如果没有信心，你就不可能领受耶稣基督的生命，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你就不可能活出耶稣基督的生活。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国是需要我们凭着信心才能进入。事实上不单是在你得救那一刹那你需要信心，在我们整个信仰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不断的靠信心来得胜。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里面特别讲到我们的信仰，讲到这里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换句话说，从开始到末了，本于信，以至于信，从开始到末了都是要凭着信心。那么到底圣经里面所说的信心是怎么样一种信心呢？刚才我们所读的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里面特别讲到说，这个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换句话说，信心就是一种属灵的看见。跟你妈说，信心就是一种属灵的看见。信心能够让我们看见是我们肉体所看不见，但却是神所应许我们真实要成就的事。 Amen。 所以有人说，信心就好像神所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器官一样。你知道我们身体的器官呢，怎么掌管着我们与这个物质世界的关系啊？同样我们看见神所给我们的信心是一个属灵的器官，来掌管我们与属神的关系。你看见我们身体的器官，我们看见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得见我们周遭的事物，鼻子让我们能够闻得到我们身旁周围的味道，耳朵让我们听得见声音。身体的器官掌管了我们与物质世界的关系，同样信心是神所给我们一个属灵

灵的器官来掌管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让我们能够看见属灵的事情。这种看见不是一种靠着人的想象，也不是出于人的感觉，而是要出于神话语的光照。这就像我们的眼睛一样，我们的眼睛啊，虽然它的本身具有这个看见的组织跟能力，但除非有光线照射，否则你眼睛再好还是什么都看不见，不是吗？同样的，信心也是如此。信心就是我们属灵的眼睛嘛，它是需要神话语的光照，我们才能够看见属灵的事情。以前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信心就好像一个在黑暗中的眼睛一样，所以我们看不见属灵的事物，我们只能用我们肉眼看见这个有形的世界，所以我们不懂得怎么样运用我们的信心，因为没有神话语的光照，所以我们也不明白属灵的事情。直到有一天圣灵来触摸我们，神的话语光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里面的信心啊，就是重新发挥它的功能，我们就能够开始看见属灵的事情。我再说，就像光照下来，你肉体的眼睛开始看见，同样当神的话语光照下来的时候，你里面的信心属灵的眼睛就能被打开，就能够看见那属灵的事情。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里面啊，自己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保罗的意思就是，虽然我们用肉眼看不见神，但当我们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信心被光照了，我们就能从这个有形世界的背后看见这个创造主的真实存在。 Amen。 所以 A.W. Tozer 才说出这么重要一句话，他说啊，信心并不是要去创造什么新的东西，信心只是去认定那个已经存在的事物。我再说一遍，信心并不是要去创造什么新的东西，信心只是去认定那个已经存在的事物。神早已经存在，信心只不过去认定它的存在。神的恩典神早已经预备，信心只不过去认定神的预备。这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才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因为实底跟确据都是已经存在的事物，信心只不过去认定他们的存在而已。事实上我们看见今天一个基督徒，我们生活得胜的关键就在这里。基督徒生活得胜的关键就在这个看见，信心能够使你看见那个属神的事情，是肉眼看不见，但却是神所为你预备的。 Amen。 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有三个人物，他们因着信能够看见神所为他们预备的恩典，至终他们能够在各样的环境当中经历神的得胜。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亚伯因着信看见神的心意。跟你们说，亚伯因着信看见神的心意。在旧约圣经当中，我们看见亚伯跟该隐啊，都是亚当的儿子。当亚当犯罪离开伊甸园之后，神就为亚当宰杀了一只羊羔，做成了一个皮衣给亚当夏娃穿上。而这个皮衣很重要，就是预表着神将来要为人类所成全的救恩。所以神在旧约时代很清楚地吩咐人要献上流血的祭物，就是要叫人凭着信心来领受将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人类流血舍命的救赎。而在当时，我们看见在创世纪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了，

亚伯是个牧羊的人，而该隐呢是个种地的人。有一天两个人按照神的吩咐去献祭了，亚伯就从他羊群当中找一只头生的羊宰杀了献祭给神，该隐呢就从他地里的出产拿了一些来献给神。结果神就看中亚伯的祭物，不看中该隐的祭物。圣经告诉我们啊，该隐就大大的发怒，甚至变了脸色。你知道很多时候当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真的常常很为这个该隐打抱不平，不是吗？哎，该隐有什么不好呢？他也是辛苦工作耶，他拿他辛苦工作得来的东西奉献给神，应该神很高兴才对啊，就没想到神不但不高兴，反而责备他一顿。为什么？难道是因为他选错行业？那是不是今天我们都应该改行去牧羊才对？ No， 不是这样的。其实问题不在于我们的行业，问题乃是在于我们是不是明白神的心意，到底神要我们做什么。神在旧约时代里面很清楚吩咐人要献上流血的祭物来领受上帝的救恩嘛，因为这个血是预表的将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全的救恩。虽然亚伯跟该隐的时代耶稣基督的救恩还没有完成，但亚伯因着信就看见神的心意是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的罪才能够被涂抹，我们才能够来到这个圣洁公义的神面前得蒙神的喜悦，所以他才献上这个预表耶稣基督救恩的一个祭物嘛。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想讨神的喜悦，你就必须按照神的心意来献祭嘛。你不能说我爱献上什么就献上什么，不能的。该隐的错误就是在于他只是想按照自己的心意，按照他以为的方式来献祭来敬拜。哦，很多时候我们就跟该隐一样，不是吗？哦，我们也是一样，很喜欢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敬拜来侍奉来做这个做那个，不是吗？我们喜欢按照自己的喜好来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爱怎么过就怎么过，觉得怎么方便就怎么方便，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好。哦，弟兄姐妹，你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学会一件事情，那就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从来不是我觉得我认为我以为。我们看见今天我们需要重新回到神面前，认真的面对信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到底神要我们做什么。圣经上说听命胜于献祭，重要从来不是你献上什么，重要是你有没有来听从神啊。亚伯虽然活在旧约时代，但因着信心他看见神的心意，他看见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为人类所预备的救赎，所以他乐意顺从神的吩咐献上流血的祭物。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里面就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嘛，因此便得了什么称义的见证。正是因为他按照神的心意去献祭，神就称他为义，他就得了在基督耶稣里面一切的丰富。 Amen。 所以因着信他看见神的心意，因着顺服他得蒙神的喜悦。同样的，其实在你我的人生道路当中，我们也需要求神开我们的眼睛啊，能够看见神的心意，明白神要我们当做的事。一旦我们顺服，我们必然得蒙祝福的。Amen。 所以第一个，我们看亚伯因的信看见神的心意；第二，以诺因的信看见神的同在。跟你们说，以诺因的信看见神的同在。以诺是谁呢？以诺是这亚当的第七代子孙呢。创世纪告诉我们，本来以诺也是个十分平凡的人，他跟当时代的人是一样的生活，一样的生养儿女。
但当

他在65岁的时候，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发生，那就是他开始一个与神同行的生活。虽然他的肉眼看不见神，但在信心的里面，他看见神每一分钟的同在。所以后来神就直接把他接到天上去，永远与神在一起。有人解释，为什么神要把以诺接去呢？就是因为以诺是个非常喜欢与神散步的人，他每天都跟与神同行，与神共话。有一天呢，他们在散步的时候，走着走着就不知不觉走远了。神就对以诺说，以诺，我们已经走远了，算了，你不要回家了，不如到我家去吧。所以以诺就跟着神回家去了。哦，我非常喜欢这个描述，这个描述让我明白，我们所信的神呢，是这么一位乐意与我们亲近的神。现在很多人以为神很离我们很遥远，其实不是，神何等乐意来亲近我们，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弟兄姐妹，今天做一个基督徒，你要确实知道神的应许。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神就差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约翰福音14章16节怎么说呢？主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保惠师，这个保惠师就是圣灵了，叫他怎么样？永远与你们同在啊。换句话说，圣灵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弟兄姐妹，作为一个基督徒，你需要明白，这个应许就是一个已经存在的事实。今天你不需要再呼求主啊，求你与我同在。No。你也不需要再担心神会不会因为你的软弱就离弃你。No。你只需要凭信心认定神的应许，你就能够看见神每一分钟的同在。你知道多少时候在我们人生的关口上，我们常常感觉好像自己在独立在奋斗，不是吗？常常当我们在人生的关口上挣扎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只有我们自己在那里做，却没有看见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主一直都与我们同在了。你们，你还记得在主耶稣死里复活之后，有两位门徒正走在往以马忤斯的道路上，他们一路走，一路在谈论，面上带着愁苦。为什么？因为他们听说主耶稣坟墓空了，他们也不知道耶稣到哪里去了。没想到主就在这个时候向他们显现，主靠近他们，与他们同行。主还问他们问题呢，哎，你们在谈论些什么？为什么这么愁苦啊？没想到他们竟然认不出是主耶稣。哎，为什么认不出啊？我相信就是因为心里太愁苦了嘛。你有这样的经验吗？当你愁苦的时候，你是逢人就讲了，你也顾不了谁是谁，认得不认得，只要有人问起，就像山洪爆发一样啊！哎呀，你不知道啊，这些日子在耶路撒冷发生什么事情啊！而主就一直在陪伴他们，与他们同行，一路的聆听啊！我常想，换了是我，早就一棒子打下去，糊涂蛋！我就在这里啊！愁苦什么劲儿？那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笑他们的，我们不也常常是如此吗？弟兄姐妹，你认得主的同在吗？如果你不认得，你看不见主的同在，你就很容易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惊慌失措吗？不是吗？我们真的需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呢，在信心的里面认定他的同在。你知道，今天当我们在生活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面，很多时候连我们在信仰的事情上都变得很性急，不是吗？我们喜欢快速的读经，快速的祷告，快速的装备。有一次在一个退休会上面，他们为这个退休会定了个主题，就是在快车道上与主同行。
哇，我相信你。

认定他的同在，我们就不至于在各样的环境当中被风吹动翻腾摇摆不定了。上礼拜四我有机会特别飞到 Colorado Spring 参加 Dick Eastman 牧师的追思礼拜。我想 Dick Eastman 牧师来到我们中间非常多次，我们从他的话语当中真的得到很多的帮助，很多弟兄姐妹一定非常怀念他。他真的是一个对神国的福音充满热情的人，他所带领的万国驻家布道团在这些年已经在全世界190几个国家带领了上亿人归向耶稣基督。从人的角度来讲，他真的是有一个光鲜亮丽的侍奉。可是我曾经在万国驻家布道团中担任国际董事很多年，在董事会当中我就明白，他也曾经面对许许多多在侍奉上在生活上的艰难困苦。多少次当他不知道怎么走下去的时候，他就拉着我们的手一同跪在地上，不是呼求而是敬拜，就是敬拜，就是在那个环境当中不断的高举神，每一次就在信心当中，我们就一同看见在环境当中的主，神就一次又一次带领万国驻家布道团走过艰难的环境。哈利路亚。那天在追思礼拜的节目单当中，他只印了一节经文，那就是他一生的经文，诗篇27篇第四节，一同来念。来，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这是他一生的渴望，我相信也是他一生得力的源头。第二，同样今天无论你在怎么样的环境当中，其实你一点不需要惊慌失措，你所需要的是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靠近他，让神的话语再一次光照你，让你在信心当中能够看见那个看不见的主，你就能胜过一切的环境。你们第三，我们看见挪亚因的信看见神的拯救。跟你们说，挪亚因的信看见神的拯救。挪亚的故事我们都非常熟悉了，在挪亚的时代，我们看见圣经形容那个地上充满各样的罪恶，唯有挪亚一个人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因为挪亚是个义人，他是个与神同行的人。所以神就对挪亚说，我将要用洪水来审判这个世界，至于你和你们全家，你们要建造一个方舟，好让你们一家在审判的日子可以得救。所以从那天起，挪亚一家就开始建造方舟。我们不难想象当时代人看见挪亚建方舟那种反应，哎，挪亚，你们一家在忙些什么，在干嘛啊？我们在造方舟啊，造方舟，为什么要造方舟？因为神说不久他要降下大雨，四时昼夜用洪水审判世界。哎呀，别开玩笑，这什么时代你还相信这玩意儿？你看天上一朵云都没有，怎么可能下雨啊？但是我们看见了，挪亚他相信神的话，在信心的里面，他看见那一片云，他甚至看见那些雨点，虽然他肉眼看不见任何迹象，但他忍耐等候并且顺从神的命令，因为在信心当中他不但看见神的审判，在信心当中他更看见神的拯救。果然我们看见当神审判时候来到的时候，刹那之间天降下大雨，洪水泛滥全地，唯有挪亚一家在方舟里蒙神拯救。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这个故事我们都非常熟悉，
但我要告诉你的是，圣经里面讲很清楚。

主告诉挪亚的时代是如何，主再来的日子也要如何。今天你我生活在这样科技发达、物质丰富的世界里面，有时候我们很难想象那个主再来的日子，那个末日的审判会是怎么样。但我却要告诉你，神的话语一点一话都不会落空。其实今天只要我们放眼看现今我们所处的世界，我们不难发现现今的世界也是活在一个充满罪恶、充满动荡的时代，就好像挪亚的时代一样。我们正面对战争的问题、经济的问题、道德的问题，而且越来越严重，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引发世界性的冲突。前一阵子我看见一个基督教专栏作家写的，他说时代的警钟啊已经敲响了，可惜没有多少人听见了。但弟兄姐妹，其实今天不用时代告诉我们，圣经神的话早就很清楚告诉我们，主来的日子真是近了，主的审判快速要临到的。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这种动荡跟乱象，我们心中常常充满恐惧跟不安。但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告诉你，你一点不需要害怕，因为神早已经为他儿女预备了救赎的恩典。那个挪亚的方舟正是预表了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今天只要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正如挪亚一家在方舟里面，我们就必得神的拯救。 Amen。甚至今天当我们在面对人生的洪水的时候，好像四面被围困的时候，我们也不用害怕，我们看见主的膀臂必定要托住我们，胜过一切艰难的环境的。 Amen。 如果今天在我们中间有一些未信主、没有接受耶稣你个人救主的朋友，也让我邀请你今天就选择信靠神的应许，让神的话来光照你，不再只是用肉眼看这个世界，而是用信心啊，来看见神的同在，看见神的拯救，你就能够进入神为你预备丰盛的恩典当中。 Amen。 那你说我们要怎么来拥有这样一种信心呢？所以接下来就要讲拥有信心的三个步骤，很重要。第一个步骤，认真研读神的话语。跟你们说，认真研读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太重要了，因为信心的根基在于神的话，是因为神的话语的光照，你的信心才得以恢复。你神话语的光照，你里面的信心才被启动起来。所以每天读神的话语太重要了，你要立志，不要再做一个得过且过的糊里糊涂的基督徒，你一定要立志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 Amen。你知道今天很多人来到教会啊，常常是从头到尾都不知道到底在干什么，歌也随便唱唱，道也随便听听啊，聚完会一问三不知啊，你很难有信心的。 No， 你一定要立志从今天开始好好读神的话，认真面对你的信仰，那么信心很自然从里面就能够产生。 Amen。 因为神话语一光照，信心就起来升起，一定是这样。你没有神的话语，信心不可能被启动。一旦你读了神的话语，你里面信心就能够被启动起来。在神话语的光照之下，你就在神面前能够看见那个属神的事情。第二，要竭力遵行神的话语。跟你们说，要竭力遵行神的话语。因为信心的成长在于遵行神的话。今天我们不能坐在这里空谈信心，甚至还埋怨为什么神不给我们信心。 No， 问题从来不是神不给你信心，而是在于我们有没有按照神所吩咐的去做。一旦你去遵行神所吩咐你的，你就会发现神真的是信实可靠，神说话算话，神所应许的必定成就。 Amen。 你的信心就必定会增长嘛。想想看，当你按照神所吩咐的去做，神真的成就的时候，我请问你里面的信心会不会成长？
当然会吗？

所以不要再埋怨神不给你信心，而是遵照神所吩咐的去做，信心自然成长。第三，要借着祷告持守你的信心，更要借着祷告持守你的信心，因为信心是需要经过试验的，我们需要忍耐持守，我们才能够经历至终的得胜。那你说怎么样去持守？借着祷告。圣经说要持续祷告，不可灰心，直到神应许的成就为止。Amen。 弟兄姐妹，信心真的是我们属灵生命得胜的关键。如果你仔细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整个十一章，你就会发现每一位在圣经里面所谓的属灵的伟人，都是因着信心经历神的突破，他们因着信能够跨越未知的领域，因着信得地为业，因着信献上自己，因着信忍受苦难，也因着信经历得胜。今天无论你在怎么样的环境当中，你一定要运用你的信心。当你运用你的信心的时候，就能够看见神的心意，能够看见神的同在，能够看见神的拯救，你就必然在各样的环境当中经历神的得胜。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来到里面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谢谢主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在你的话语的光照之下，能够启动我们里面的信心，能够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心意，看见你的同在，也看见你的拯救。主啊，今天我们欢迎你圣灵来触动我们，也欢迎你话语来光照我们，就在这个时刻，让每一个人里面的信心被你启动，让我们看见你现在的同在，让我们紧紧跟随你，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也靠信心来得胜。我们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永恒的财富。今天的正道是出自于2026年8月30号在西部生命和灵粮堂所传讲的信息，讲员是刘同牧师，主题是信心就是一种属灵的看见。主题经文在希伯来书的11章1到7节。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地，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在今天牧师也跟我们分享，信心并不是要去创造什么新的东西，信心只是去认定那个已经存在的事物。当我们知道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我们明明可以知的，虽然眼睛可能看不到，但借着所照之物就可以晓得。今天的经文当中也可以看到许多旧约的圣经人物，包括亚伯，他因着信就看见神的心意；以诺因着信就看见神的同在；还有挪亚因着信就看见神的拯救。求主帮助我们也能够拥有像他们这样的信心哦。而要怎么样拥有这样的信心呢？牧师有分享拥有信心的三个步骤。第一个是认真研读神的话语，第二是竭力遵行神的话语，第三是借着祷告持守你的信心。求主帮助我们都能够来实行这三个步骤，研读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话语，然后祷告，持续的持守我们对神的信心。

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在生活中都能够经历上帝所赐的平安喜乐，也能够持续有对神的信心。我是李厚伟，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

0: 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您好，我是平镇浸信会黄启汉牧师，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上帝所赐的生命奖赏，让我们努力奔跑，永不放弃。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3: FM 104.3 GoGo Radio 和你一起 GoGo Go。
4: 现在时刻上午8点整，
5: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